ꯅꯨꯡꯁꯤꯕꯤ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ꯑꯣ, ꯄꯂꯦꯝ ꯅꯍꯥꯛꯀꯤ ꯃꯥꯏꯊꯣꯡꯕꯨ ꯃꯃꯣꯟ ꯃꯤꯅꯣꯛ ꯇꯝꯍꯟꯖꯒꯦ꯫ ꯀꯠꯆꯔꯤ ꯄꯥꯝꯃꯨꯕ ꯂꯩꯇꯅ ꯄꯂꯦꯝ ꯅꯪꯒꯤ ꯈꯨꯌꯥꯗ ꯇꯣꯜꯂꯕ ꯅꯆꯥ ꯑꯩꯈꯣꯏꯅ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ꯈꯨꯗꯤꯡꯃꯛ

0: ꯃꯄꯪ ꯑꯣꯏꯅ ꯂꯥꯛꯄ ꯂꯩꯕꯥꯛꯇ ꯆꯥꯏꯅꯕ ꯂꯥꯛꯄꯁꯤꯡꯗ ꯄꯔꯦ ꯑꯃꯗ ꯀꯤꯂꯣ ꯃꯔꯤ ꯃꯉꯥ ꯗꯔꯀꯥꯔ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ꯏ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ꯆꯥ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ꯕꯨ ꯑꯃꯨꯛ ꯆꯥꯏ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ꯆꯥ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ꯕꯨ ꯑꯃꯨꯛ ꯆꯥꯏ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ꯆꯥ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ꯕꯨ ꯑꯃꯨꯛ ꯆꯥꯏꯕ ꯗꯔꯀꯥꯔ ꯑꯣꯏ
1: ꯇꯥꯕꯤꯔꯦ,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ꯒꯤ ꯍꯥꯔ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ꯂꯥꯏꯁ꯭ꯔꯝ ꯅꯟꯗꯀꯨꯃꯥꯔ ꯈꯨꯃꯟ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ꯄꯝ ꯔꯤꯅꯥ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ꯑꯕꯨꯖꯝ ꯔꯣꯕꯤꯟ ꯁꯤꯡ, ꯁꯩꯔꯦꯡꯕ ꯑꯃꯁꯨꯡ ꯏꯁꯩ ꯁꯛꯄ ꯑꯕꯨꯖꯝ ꯔꯣꯕꯤꯟ ꯁꯤꯡ, ꯑꯃꯁꯨꯡ ꯏꯁꯩ ꯁꯛꯄ ꯑꯕꯨꯖꯝ ꯔꯣꯕꯤꯟ ꯁꯤꯡ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ꯂꯩꯔꯕ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ꯃꯤꯑꯣꯏ ꯑꯃꯅꯤ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ꯔꯤ ꯌꯦꯟꯁꯦꯝꯕꯝ ꯕꯤꯂꯥꯁꯤ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ꯃꯟꯊꯦꯝ ꯄ꯭ꯔꯀꯥꯁ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ꯏꯁꯤꯡ ꯃꯔꯤꯗ ꯅꯨꯡ ꯂꯩ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ꯍꯥꯟꯅ ꯔꯤꯝꯁꯀꯤ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ꯌꯨꯔꯣꯂꯣꯖꯤꯗ ꯍꯦꯗ ꯑꯣꯐ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ꯏꯔꯝꯕ ꯍꯧꯖꯤꯛꯅ ꯀ꯭ꯔꯤꯄꯥꯗꯁꯅꯤ ꯑꯦꯗꯚꯥꯟ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ꯁꯤꯅꯤꯌꯔ ꯀꯟꯁꯜꯇꯦꯟ ꯑꯣꯏꯔꯤꯕ ꯗꯣꯛꯇꯔ ꯁꯤꯅꯥꯝ ꯔꯥꯖꯦꯟꯗ꯭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ꯏꯁꯤꯡ ꯃꯔꯤꯗ ꯅꯨꯡ ꯂꯩ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ꯍꯥꯟꯅ ꯔꯤꯝꯁꯀꯤ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ꯌꯨꯔꯣꯂꯣꯖꯤꯗ ꯍꯦꯗ ꯑꯣꯐ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ꯏꯔꯝꯕ ꯍꯧꯖꯤꯛꯅ ꯀ꯭ꯔꯤꯄꯥꯗꯁꯤꯅꯤ ꯑꯦꯗꯚꯥꯟ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ꯁꯦꯅꯤꯌꯔ ꯀꯟꯁꯜꯇꯦꯟ ꯑꯣꯏꯔꯤꯕ ꯗꯣꯛꯇꯔ ꯁꯤꯅꯥꯝ ꯔꯥꯖꯦꯟꯗ꯭ꯔ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ꯍꯟꯖꯈ꯭ꯔꯦ ꯎꯅꯕꯤꯈꯤ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ꯏꯝꯐꯥꯜ ꯁꯥꯏꯀꯜ ꯂꯝꯕꯤ ꯁꯦ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ꯕ ꯑ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ꯍꯥꯏꯔꯤ ꯃꯥꯡꯈ꯭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ꯀꯟꯅꯅꯕ ꯊꯤꯕꯣꯝ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ꯑꯃꯁꯨꯡ ꯚꯥꯔꯠ ꯃ꯭ꯌꯥꯟꯃꯥꯔꯒꯤ ꯉꯝꯈꯩ ꯂꯥꯟꯅ ꯗ꯭ꯔꯒ ꯂꯂꯣꯟꯕꯗ ꯆꯥꯎꯅ ꯆꯦꯟꯅꯕ ꯃ꯭ꯌꯥꯟꯃꯥꯔ ꯃꯁꯥ ꯑꯃ ꯑꯦꯟ ꯁꯤ ꯕꯤꯅ ꯗꯦꯜꯂꯤꯗꯒꯤ ꯐꯥ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ꯏꯝꯐꯥꯜ ꯁꯥꯏꯀꯜ ꯂꯝꯕꯤ ꯁꯦ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ꯕ ꯑ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 14ꯗ ꯂꯝꯕꯤ ꯑꯁꯤ ꯁꯦꯝꯖꯤꯟꯅꯅꯕ ꯄ꯭ꯔꯣꯖꯦꯛ ꯑꯃ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ꯃꯁꯥꯃꯛꯅ ꯍꯧꯗꯣꯛꯈꯤꯕꯅꯤ ꯂꯝꯕꯤ ꯑꯗꯨ ꯁꯦꯝꯖꯤꯟꯕ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ꯋꯥꯔꯤꯕ ꯐꯤꯕꯝꯁꯤꯡ ꯑꯗꯨ ꯄꯕ꯭ꯂꯤꯛ ꯋꯥꯛ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ꯏꯟꯖꯤꯅꯤꯌꯔ ꯁꯣꯡꯊꯥꯝ ꯕꯤꯁ꯭ꯋꯆꯟꯗ꯭ꯔ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ꯃꯔꯤꯛ ꯆꯨꯝꯅ ꯄꯥꯎꯗꯝꯈꯤ ꯂꯝꯕꯤ ꯑꯗꯨ ꯀ꯭ꯋꯥꯂꯤꯇꯤ ꯀꯟꯇ꯭ꯔꯣꯜ ꯇꯧꯗꯨꯅ ꯑꯄꯤꯕ ꯃꯇꯝꯒꯤ ꯃꯅꯨꯡꯗ ꯅꯤꯡꯊꯤꯅ ꯁꯦꯝꯖꯤꯟꯕ ꯂꯣꯏꯁꯤꯟꯅ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ꯄꯥꯎꯇꯥꯛ ꯄꯤꯈꯤ ꯈꯣꯡꯆꯠ ꯑꯗꯨ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ꯕꯨ ꯄꯥꯡꯒꯩ ꯑꯃꯁꯨꯡ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ꯑꯦꯔꯤꯌꯥꯒꯤ ꯀ꯭ꯂꯕꯁꯤꯡ ꯑꯃꯗꯤ ꯃꯤꯌꯥꯝꯅ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ꯑꯣꯛꯈꯤ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ꯌꯥꯝꯅ ꯄꯨꯈꯠꯂꯛꯄ ꯋꯥꯀꯠꯁꯤꯡ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ꯇꯥꯈꯤ ꯋꯥꯀꯠꯁꯤꯡ ꯑꯗꯨ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ꯌꯥꯝꯒꯤ ꯍꯤꯡꯕꯗ ꯆꯪꯕ ꯇꯉꯥꯏ ꯐ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ꯍꯟ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ꯃꯈꯥ ꯇꯥꯅ ꯍꯣꯠꯅꯈꯤꯒꯅꯤ ꯍꯥꯏꯅꯁꯨ ꯊꯥꯖꯕ ꯄꯤꯈꯤ ꯋꯥꯔꯜ ꯑꯦꯁ ꯚꯦꯛꯁꯤꯟ ꯗꯦꯅ 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ರꯤꯅ ꯍꯥꯏ ꯃꯥꯂꯦꯝꯒꯤ ꯑꯣꯏꯅ HIV ꯑꯦꯗꯁ ꯃꯔꯨ ꯐꯪꯅ ꯃꯨꯠꯊꯠꯅꯅꯕ ꯆꯪꯁꯤꯜꯂꯛꯄ ꯈꯣꯡꯖꯪ ꯑꯁꯤꯕꯨ ꯃꯥꯏ ꯄꯥꯛꯍ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ꯕꯩꯒ꯭ꯌꯥꯅꯤꯛꯁꯤꯡꯅ HIV ꯑꯦꯗꯁꯇꯒꯤ ꯉꯥꯛꯊꯣꯛꯅꯅꯕ ꯑꯃꯗꯤ ꯂꯥꯌꯦꯡꯅꯕꯒꯤꯗꯃꯛ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 ꯀꯥꯟꯅꯔꯕ ꯍꯤꯗꯥꯛ ꯑꯃꯁꯨꯡ ꯚꯦꯛꯁꯤꯟꯅꯆꯤꯡꯕ ꯄꯨꯊꯣꯛꯄꯅ ꯆꯥꯎꯔꯕ ꯃꯇꯦꯡ ꯑꯣꯏꯔꯤ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ꯊꯕꯛ 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ꯃꯁꯨꯡ ꯚꯣꯂꯨꯟꯇꯤꯌꯔꯁꯤꯡ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ꯍꯣꯠꯅꯕ ꯀꯌꯥꯒꯤ ꯃꯍꯩꯅ HIV ꯑꯦꯗꯁ ꯊꯦꯡꯅꯕ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 ꯆꯪꯁꯤꯟꯕ ꯉꯝꯂꯤ HIV ꯑꯦꯗꯁꯀꯤ ꯃꯔꯝꯗ ꯃꯤꯌꯥꯝꯗ ꯍꯦꯟꯅ ꯈꯪꯍꯟ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ꯃꯈꯥ ꯇꯥꯅ ꯊꯤꯖꯤꯟꯗꯨꯅ ꯄꯨꯟꯅ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ꯗꯨꯅ ꯂꯥꯏꯅꯥ ꯑꯁꯤ ꯁꯟꯗꯣꯛꯄ ꯊꯤꯡꯗꯨꯅ ꯃꯁꯥ ꯃꯎ ꯐꯕ ꯇꯨꯡꯒꯤ ꯈꯨꯟꯅꯥꯏ ꯑꯃ ꯁꯦꯝꯂꯁꯤ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ꯂꯤ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ꯍꯥꯏꯔꯤ ꯃꯥꯡꯈ꯭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ꯀꯟꯅꯅꯕ ꯊꯤꯕꯃ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ꯔꯥꯖ꯭ꯌ ꯄꯨꯂꯤꯁꯀꯤ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ꯂꯩꯂꯣꯟ ꯋꯥꯏꯐꯩ ꯑꯃꯁꯨꯡ ꯈꯥꯔꯝ ꯋꯥꯏꯐꯩ ꯈꯨꯜꯁꯤꯡꯒꯤ ꯑꯋꯥꯡ ꯊꯪꯕ ꯁꯔꯨꯛꯇ ꯂꯩꯕ ꯆꯤꯡꯁꯥꯡꯁꯤꯡ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ꯕꯃ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 ꯆꯤꯡꯅ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ꯃꯁꯨꯡ ꯏꯔꯥꯡ ꯊꯣꯛꯀꯟ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ꯒꯤ ꯃꯐꯝ ꯀꯌꯥꯗ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ꯕꯃ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ꯑꯃꯔꯣꯝꯗ ꯉꯔꯥꯡ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ꯍꯩꯉꯥꯡ ꯄꯨꯂꯤꯁ ꯏꯁꯇꯦꯁ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ꯈꯥꯕꯝ ꯂꯝꯈꯣꯏ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ꯄ꯭ꯔꯤꯄꯥꯛꯀꯤ ꯃꯤꯑꯣꯏ ꯑꯃ ꯐꯥꯔꯦ ꯃꯍꯥꯛ ꯂꯥꯡꯃꯩꯗꯣꯡꯗꯒꯤꯅꯤ ꯍꯥꯏꯔꯤ ꯉꯁꯤ ꯃꯥꯂꯦꯝꯒꯤ ꯃ꯭ꯌꯨꯖꯝ ꯅꯨꯃꯤꯠꯅꯤ ꯀꯨꯝꯖꯥ 1987ꯀꯤ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ꯃ꯭ꯌꯨꯖꯝꯅ ꯃꯥꯂꯦꯝꯒꯤ ꯃ꯭ꯌꯨꯖꯝ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ꯄ ꯍꯧꯔꯛꯈꯤ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ꯌꯨꯖꯝ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ꯁꯨꯡ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ꯑꯃꯗꯤ ꯏꯇꯤꯍꯥꯁꯀ ꯁꯥꯒꯣꯟꯅ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ꯃꯤꯌꯥꯝꯗ ꯍꯦꯟꯅ ꯈꯪꯍꯟꯅꯕꯅꯤ ꯃꯥꯂꯦꯝꯒꯤ ꯃ꯭ꯌꯨꯖꯝ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ꯍꯧꯖꯤꯛ ꯑꯩ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ꯟꯅꯅ

0: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ꯒꯤ ꯀ꯭ꯌꯨꯔꯦꯇꯔ ꯃ꯭ꯔꯤꯅꯥꯁ꯭ꯔꯤ ꯃꯥꯏꯔꯦꯟꯕꯝꯅ ꯍꯥꯏ ꯀꯨꯝꯁꯤ ꯆꯍꯤꯗ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ꯒꯤ ꯀ꯭ꯌꯨꯔꯦꯇꯔ ꯃ꯭ꯔꯤꯅꯥꯁ꯭ꯔꯤ ꯃꯥꯏꯔꯦꯟꯕꯝꯅ ꯍꯥꯏ ꯀꯨꯝꯁꯤ ꯆꯍꯤꯒꯤ ꯑꯣꯏꯅ ꯃ꯭ꯌꯨꯖꯤꯌꯝ ꯌꯨꯅꯦꯁꯀꯣꯅ ꯃꯁꯛ ꯈꯪꯕ ꯃ꯭ꯌꯨꯖꯤꯌꯝ ꯑꯃ ꯑꯣ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1: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ꯃ꯭ꯌꯨꯖꯤꯌꯝꯗꯤ ꯄꯥꯂꯟ ꯇꯧ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ꯄꯕ꯭ꯂꯤꯛꯇ ꯃ꯭ꯌꯨꯖꯤꯌꯝꯅ ꯂꯧꯔꯤꯕ ꯀ꯭ꯔꯨꯁꯤꯌꯦꯜ ꯔꯣꯜ ꯑꯁꯤ ꯈꯪꯍꯟꯕꯅꯤ ꯑꯃꯗꯤ ꯃ꯭ꯌꯨꯖꯤꯌꯝ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ꯚꯥꯏꯇꯦꯜ ꯁꯦꯟꯇꯔ ꯐꯣꯔ ꯀꯜꯆꯔꯦꯜ ꯑꯦꯛꯆꯦꯟꯖ ꯍꯤꯁꯇꯣꯔꯤꯀꯦꯜ ꯄ꯭ꯔꯤꯖꯔꯚꯦꯁꯟ ꯏꯖꯨꯀꯦꯁꯟ ꯑꯦꯟ ꯃ꯭ꯌꯨꯆꯨꯋꯦꯜ ꯑꯟꯗꯔꯁꯇꯦꯟꯗꯤꯡ ꯂꯩꯍꯟ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ꯃꯌꯥꯝꯗ ꯑꯃꯨꯛꯀ ꯈꯪ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ꯉꯁꯤ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ꯂꯟ ꯇꯧꯖꯒꯗꯧ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ꯃ꯭ꯌꯨꯖꯤꯌꯝ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ꯌꯨꯖꯤꯌꯝ ꯌꯦꯡꯕ ꯂꯥꯛꯄ ꯈꯨꯗꯤꯡꯃꯛ ꯐ꯭ꯔꯤ ꯑꯦꯟꯇ꯭ꯔꯤ ꯑꯣꯏꯍꯟꯖꯒꯅꯤ
0: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ꯋꯥꯕꯒꯥꯏ ꯌꯥꯡꯕꯤ ꯀꯝꯃꯨꯅꯤꯇꯤ ꯍꯣꯜꯗ ꯉꯔꯥꯡ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ꯀꯨꯟꯅꯤꯄꯥꯟ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ꯂꯝ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ꯊꯕꯛ ꯇꯧꯔꯝꯕ ꯑꯣꯖꯥ ꯒꯨꯔꯨ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ꯍꯩꯀꯠ ꯂꯩꯀꯠ ꯇꯝ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ꯔꯥꯖ꯭ꯌ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ꯃꯈꯥꯗ ꯁꯦꯗꯨꯜ ꯀꯥꯁ ꯆꯤꯜꯗ꯭ꯔꯦꯟꯁ ꯀꯜꯆꯔꯦꯜ ꯗꯥꯟꯁ ꯑꯦꯀꯥꯗꯃꯤ ꯀꯛꯆꯤꯡ ꯈꯨꯟꯌꯥꯏ ꯂꯩꯀꯥꯏ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ꯗꯦꯕꯔꯥꯁ ꯖꯒꯣꯏ ꯇꯝꯕꯤꯕꯒꯤ ꯊꯥ ꯑꯍꯨꯝ ꯆꯠꯊꯒꯗꯕ ꯋꯥꯛꯁꯣꯞ ꯑꯃ ꯉꯔꯥꯡꯗꯒꯤ ꯍꯧꯈ꯭ꯔꯦ ꯋꯥꯛꯁꯣꯞ ꯑꯁꯤ ꯍꯧꯔꯛꯂꯤꯕ ꯃꯤꯔꯣꯜꯗ ꯗꯦꯕꯔꯥꯁꯀꯤ ꯃꯔꯝꯗ ꯍꯦꯟꯅ ꯈꯪꯅ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ꯅꯠꯇꯦꯅ ꯕ꯭ꯔꯦꯛ ꯑꯃ
2: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3, 19 ꯑꯃꯁꯨꯡ 20ꯗ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ꯂꯩꯕ ꯀꯦꯁꯁꯤꯡ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ꯃꯥꯙꯥꯟ ꯁꯃꯥꯔꯣ 2026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ꯂꯥꯛꯂꯤꯕ ꯃꯦꯒꯤ ꯇꯥꯡ 20ꯗꯒꯤ ꯍꯧꯔꯒ ꯑꯦꯗꯤꯌꯥ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ꯄ꯭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ꯗꯨꯗꯤ ꯊꯨ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ꯁꯦꯜ ꯇꯤꯡꯗꯕ ꯅꯥꯀꯜ ꯑꯅꯤꯃꯛ ꯌꯥꯅꯔ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ꯑꯔꯣꯏꯕ ꯋꯥꯔꯦꯞ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ꯀꯛꯅꯕ ꯅꯤꯌꯣꯝ ꯂꯩꯇꯕ ꯑꯁꯤ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ꯗ ꯃꯔꯤ ꯂꯩꯅ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ꯌꯥꯎꯕꯤꯗꯨꯅ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ꯑꯗꯣꯝꯒꯤ ꯀꯦꯁꯁꯤꯡ ꯑꯁꯤꯕꯨ ꯏꯁꯥꯃꯛ ꯌꯥꯎ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ꯟꯂꯥꯏꯟꯗ ꯑꯣꯏꯅ ꯌꯥꯎꯕꯤꯗꯨ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ꯕꯤ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ꯌꯥꯎꯕꯤꯅꯤꯡꯕꯁꯤꯡꯅ ꯁ꯭ꯀ꯭ꯔꯤꯟ ꯑꯁꯤꯗ ꯄꯤꯖꯔꯤꯕ ꯒꯨꯒꯜ ꯐꯣꯔꯝ ꯂꯤꯡꯛ ꯑꯁꯤꯗ ꯆꯪꯕꯤꯗꯨꯅ ꯐꯣꯔꯝ ꯃꯦꯟꯁꯤꯟꯕꯤꯒꯗꯕꯅ꿤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ꯁ꯭ꯀ꯭ꯔꯤꯟꯗ ꯄꯤꯖꯔꯤꯕ ꯑꯦꯗ꯭ꯔꯦꯁ ꯑꯃꯁꯨꯡ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ꯄꯥꯎ ꯐꯥꯎꯕꯤꯔꯛꯄ ꯌꯥꯒꯅꯤ ꯈꯪꯍꯟꯖꯔꯤꯕ ꯗ ꯃꯦꯝꯕꯔ ꯁꯦꯀ꯭ꯔꯦꯇ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ꯂꯤꯒꯦ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ꯊꯣꯔꯤꯇꯤ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ꯅꯥꯔꯀꯣꯇꯤꯛꯁ ꯀꯟꯇ꯭ꯔꯣꯜ ꯕ꯭ꯌꯨꯔꯣ ꯑꯦꯟ ꯁꯤ ꯕꯤꯅ ꯚꯥꯔꯠ ꯃ꯭ꯌꯥꯟꯃꯥꯔꯒꯤ ꯉꯝꯈꯩ ꯂꯥꯟꯅ ꯗ꯭ꯔꯒ ꯂꯂꯣꯟꯕꯗ ꯆꯥꯎꯅ ꯆꯦꯟꯅꯕ ꯊꯥꯡꯁꯤꯟ ꯇꯨꯋꯥꯡ ꯀꯧꯕ ꯃ꯭ꯌꯥꯟꯃꯥꯔ ꯃꯆꯥ ꯑꯃ ꯗꯦꯜꯂꯤꯗꯒꯤ ꯐꯥꯔꯦ ꯑꯦꯟ ꯁꯤ ꯕꯤꯒꯤ ꯄꯥꯎꯅ ꯍꯥꯏ ꯔꯥꯖ꯭ꯌꯁꯤꯡꯒ ꯄꯥꯎ ꯐꯥꯎꯅꯗꯨꯅ ꯑꯔꯣꯟꯕ ꯄꯥꯎꯁꯤꯡ ꯅꯤꯡꯊꯤꯅ ꯈꯣꯝꯖꯤ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ꯗ꯭ꯔꯒꯀꯤ ꯀꯤꯡꯄꯤꯟ ꯑꯁꯤ ꯐꯥꯈꯤꯕꯅꯤ ꯃꯤꯑꯣꯏ ꯑꯁꯤ ꯀꯨꯝꯖꯥ 2024ꯗ ꯈꯥꯎꯖꯣꯜ ꯃꯅꯥꯛꯇꯒꯤ ꯃꯦꯊꯥꯝꯐꯦꯇꯥꯃꯤꯟ ꯀꯤꯂꯣꯒ꯭ꯔꯥꯝ 14 ꯑꯃꯁꯨꯡ ꯍꯦꯔꯣꯏꯟ ꯀꯤꯂꯣꯒ꯭ꯔꯥꯝ 2 ꯒ꯭ꯔꯥꯝ 29 ꯐꯥꯈꯤꯕ ꯑꯃꯗꯤ ꯀꯨꯝꯖꯥ 2025ꯗ ꯑꯥꯏꯖꯣꯜꯗꯒꯤ ꯃꯦꯊꯥꯝꯐꯦꯇꯥꯃꯤꯟ ꯀꯤꯂꯣꯒ꯭ꯔꯥꯝ 49 ꯐꯥꯈꯤꯕꯒꯤ ꯊꯧꯗꯣꯛꯁꯤꯡ ꯑꯗꯨ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ꯅꯤ ꯃꯍꯥꯛꯄꯨ ꯃꯁꯤꯡ ꯍꯪꯕꯗꯒꯤ ꯃ꯭ꯌꯥꯟꯃꯥꯔꯗꯒꯤ ꯃꯤꯖꯣꯔꯥꯝ ꯃꯅꯤꯄꯨꯔ ꯑꯁꯥꯝ ꯑꯃꯁꯨꯡ ꯇ꯭ꯔꯤꯄꯨꯔꯥ ꯐꯥꯎꯗꯨꯅ ꯚꯥꯔꯠ ꯑꯃꯗꯤ ꯕꯪꯒ꯭ꯂꯥꯗꯦꯁꯀꯤ ꯃꯐꯝ ꯀꯌꯥꯗ ꯉꯝꯈꯩ ꯂꯥꯟꯅ ꯗ꯭ꯔꯒ ꯂꯂꯣꯟꯕꯒꯤ ꯊꯕꯛꯇ ꯌꯥꯝꯅ ꯆꯥꯎꯅ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ꯅꯤ ꯍꯥꯏꯕ ꯈꯪꯕ ꯉꯝꯂꯦ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ꯇ꯭ꯔꯤ ꯃꯤꯌꯨꯝ ꯒꯪꯒꯥ ꯂꯩꯔꯦ ꯒꯪꯒꯥ
3: ꯊꯥꯒꯠꯆꯔꯤ ꯀꯤꯔꯟ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ꯕꯁꯨ ꯐꯨꯔꯨꯞ ꯑꯅꯤꯒꯤ ꯐꯥꯖꯤꯟꯈꯤꯕ ꯀꯨꯟꯗꯤ ꯊꯥꯗꯣꯛꯅꯔꯛꯇ꯭ꯔꯤ ꯊꯥꯗꯣꯛꯇ꯭ꯔꯤ ꯐꯥꯎꯕ ꯌꯨ ꯑꯦꯟ ꯁꯤꯒꯤ ꯏꯟꯇꯔ ꯗꯤꯁꯇ꯭ꯔꯤꯛ ꯏꯀꯣꯅꯣꯃꯤꯛ ꯕ꯭ꯂꯣꯀꯦꯠ ꯍꯧꯈ꯭ꯔꯦ ꯀꯨꯀꯤ ꯑꯦꯟ ꯄꯤ ꯃꯅꯤꯄꯨꯔꯒꯤ ꯀꯨꯀꯤ ꯇꯥ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ꯇꯣꯇꯦꯜ ꯁꯠꯗꯥꯎꯟꯁꯨ ꯁꯥꯡꯗꯣꯛꯈ꯭ꯔꯦ ꯍꯥꯏ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ꯗ ꯕꯦꯅꯔ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ꯑꯇꯩ ꯄꯥꯎꯆꯦꯁꯤꯡ ꯍꯨꯌꯦꯂꯥꯟ ꯄꯥꯎ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ꯟ ꯑꯦꯛꯁꯄ꯭ꯔꯦꯁ ꯒꯥꯟꯐ꯭ꯌꯨꯃꯦꯜ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 ꯑꯃꯁꯨꯡ ꯁꯅꯥꯂꯩꯄꯥꯛ ꯄꯥꯎꯆꯦꯗ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ꯏꯋꯦ ꯑꯅꯤꯗ ꯄꯨꯟꯅ ꯒꯥꯔꯤ ꯆꯥꯇ꯭ꯔꯨꯛ ꯂꯣꯝ ꯄꯟꯗꯨꯅ ꯂꯩꯔꯤ ꯅꯣꯅꯦꯗ ꯄꯜꯂꯤꯕ ꯒꯥꯔꯤꯁꯤꯡ ꯑꯦꯁꯀꯣꯔꯠꯀ ꯂꯣꯏꯅꯅ ꯄꯨꯊꯣꯔꯛ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ꯏꯝꯐꯥꯜ ꯁꯦꯀꯨꯜ ꯂꯝꯕꯤ ꯁꯦꯝꯕꯒꯤ ꯊꯕꯛ ꯁꯤꯑꯦꯝ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ꯄꯥꯡꯒꯩ ꯑꯃꯁꯨꯡ ꯈꯨꯟꯗ꯭ꯔꯥꯛꯄꯝꯒꯤ ꯈꯨꯟꯖꯥꯁꯤꯡꯗ ꯊꯥꯖꯕ ꯄꯤꯔꯝꯂꯦ ꯍꯥꯏꯕ ꯄꯥꯎ ꯍꯨꯌꯦꯂꯥꯟ 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ꯎ ꯑꯁꯤ ꯑꯇꯩ ꯄꯥꯎꯆꯦꯁꯤꯡꯗꯁꯨ ꯐꯣꯡꯅꯔꯤ ꯚꯥꯔꯠ ꯃ꯭ꯌꯥꯟꯃꯥꯔ ꯗ꯭ꯔꯒ ꯁꯤꯟꯗꯤꯀꯦꯠꯀꯤ ꯀꯤꯡꯄꯤꯟ ꯑꯃ ꯑꯦꯟ ꯁꯤ ꯕꯤꯅ ꯐꯥ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ꯇ꯭ꯔꯣꯜ ꯄꯝꯁꯤꯡꯗ ꯊꯥꯎ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ꯇ꯭ꯔꯦ ꯔꯤꯇꯦꯜ ꯑꯥꯎꯠꯂꯦꯠꯁꯤꯡꯒꯤ ꯃꯃꯥꯡꯗ ꯀ꯭ꯌꯨ ꯂꯦꯞꯅ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ꯔ ꯀꯦ ꯕꯤꯗꯨꯔ ꯐꯤꯜꯝ ꯀ꯭ꯔꯤꯇꯤꯛ ꯑꯦꯋꯥꯔꯗ 2023 ꯍꯣ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ꯇꯥꯎꯟ ꯆꯔꯆꯦꯁ ꯌꯨꯅꯤꯌꯟ ꯇꯃꯦꯡꯂꯣꯡꯒꯤ ꯄꯥꯁꯇꯔꯁꯤꯡꯅ ꯏꯃꯥꯅꯨꯌꯦꯜ ꯕꯦꯞꯇꯤꯁ ꯆꯔꯆꯇ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ꯁꯥꯟꯇꯤ ꯂꯥꯛꯅꯕꯒꯤꯗꯃꯛ ꯄ꯭ꯔꯦꯌꯔ ꯇꯧ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ꯍꯣꯡꯒꯥꯟ ꯐ꯭ꯌꯨꯃꯦꯜ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ꯑꯦꯛꯂꯕ꯭ꯌꯥ ꯃꯣꯗꯦꯜ ꯔꯦꯁꯤꯗꯦꯟꯁꯤꯌꯦꯜ ꯁ꯭ꯀꯨꯜ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ꯁꯥꯕ ꯄꯦꯄꯔ ꯕꯦꯒꯁꯤꯡ ꯐꯥꯔꯃꯥꯁꯤꯁꯤꯡ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ꯀꯤ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ꯁꯦꯅꯥꯄꯇꯤ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ꯄꯦꯁꯦꯟꯖ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ꯗ꯭ꯔꯥꯏꯚꯔꯁꯤꯡꯗ ꯔꯤꯂꯤꯐ ꯃꯦꯇꯔꯤꯌꯦꯜꯁꯤꯡ ꯌꯦꯟ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ꯅꯥꯄꯇꯤꯗ ꯐꯣꯡꯕ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ꯟ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ꯀꯤꯔꯟ
0: ꯊꯥꯒꯠꯆꯔꯤ ꯒꯪ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ꯌꯥꯝꯆꯥꯟꯅ ꯏꯝꯐꯥꯜ ꯁꯥꯏꯀꯜ ꯂꯝꯕꯤ ꯁꯦ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ꯕ ꯑ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ꯍꯥꯏꯔꯤ ꯃꯥꯡꯈ꯭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ꯀꯟꯅꯅꯕ ꯊꯤꯕꯃ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ꯑꯃꯁꯨꯡ ꯚꯥꯔꯠ ꯃ꯭ꯌꯥꯟꯃꯥꯔꯒꯤ ꯉꯝꯈꯩ ꯂꯥꯟꯅ ꯗ꯭ꯔꯛ ꯂꯂꯣꯟꯕꯗ ꯆꯥꯎꯅ ꯆꯦꯟꯅꯕ ꯃ꯭ꯌꯥꯟꯃꯥꯔ ꯃꯆꯥ ꯑꯃ ꯑꯦꯟ ꯁꯤ ꯕꯤꯅ ꯗꯦꯜꯂꯤꯗꯒꯤ ꯐꯥꯔꯦ ꯄꯥꯎ ꯂꯣꯏꯖꯔꯦ
4: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ꯅꯣꯔꯠꯀꯤ ꯈꯨꯗꯣꯜꯗ ꯑꯣꯀ꯭ꯔꯝ ꯑꯣꯡꯕꯤ ꯖꯃꯨ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ꯒꯨꯔꯨ ꯚꯣꯖꯣꯟ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ꯁꯤꯗꯤ ꯂꯥꯏꯖ ꯐꯤꯜꯝꯗꯒꯤ ꯗꯤꯕ꯭ꯌꯥ ꯍꯥꯎꯕ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6:4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ꯈꯨꯃꯟꯊꯦꯝ ꯁꯨꯟꯗꯔꯤ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ꯂꯣꯏꯅꯅ ꯁꯥꯏꯟꯇꯤꯐꯤꯛ ꯕ꯭ꯔꯣꯏꯂꯔ ꯐꯥꯔꯃꯤꯡ ꯑꯦꯟ ꯃꯦꯅꯦꯖꯃꯦꯟꯠ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ꯉꯥꯡꯈꯥꯝ ꯖꯦꯝꯁ ꯁꯤꯡ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ꯏꯟ ꯑꯦꯅꯤꯃꯦ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ꯖ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ꯁꯥꯏꯟꯁꯦꯁ ꯇꯤꯔꯊꯥꯡꯀꯔ ꯃꯍꯥꯕꯤ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ꯔꯥꯗꯕꯥꯗꯀ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ꯎꯅꯕꯤꯒꯗꯕ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ꯡ ꯅꯨꯃꯤꯗꯥꯡ ꯄꯨꯡ 8:00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ꯔꯦꯗꯤꯑꯣ ꯂꯤꯂꯥ ꯁ꯭ꯔꯤ ꯒꯣꯕꯤꯟꯗ ꯅꯤꯔꯨꯄꯣꯟ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ꯃꯣꯅꯥꯂꯤꯁꯥ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ꯅꯣꯡꯃ ꯅꯨꯃꯤꯗꯥꯡ, ꯂꯤꯂꯥ ꯏꯕ ꯗꯣꯛꯇ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ꯄ꯭ꯔꯤꯌꯣꯕꯔꯇ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ꯡꯃ ꯅꯨꯃꯤꯗꯥꯡ꯫

0: 那么大啥的戏能去看的看我们你怎么的干
1: 看着你那些拉着苦痛真奇怪的妈咪也没说买桶的大的
0: 那就给不得呀你说拉着妈那说拉着你那高那把还有事的心啊的你
1: 哦在心头上了一下的
0: 下来的你怎么的干那可哎那么大啥的干能那么的忙的戏咖喱而他呢
1: 哎咖喱出行着瑞的那那也的呢应那他们的行着不怕你
0: 还是的哎呀我不得说能那都没那应他们的应那来也是的
1: 我们他们是的呢啊卡啊啦行不给他他的吧啊怕你后不给他了应听了吧妈都得给他了不买下买裤的哦哎呀我看的呢卡妈咪他很着瑞哎快些啊罗伊了吧你不他不要了吧你该走了吧给
0: 妈都能你玩你哎不是的我那的能那坑的不玩的也没来的吧
1: 哎那坑的不玩的我罗伊的哎那坑不玩的说的那我跟你
0: 能我那里去的不玩的你的
1: 哦里去的不是你啊咖喱的坑的你是的这一样可以很的用法的那来了吧你哎那坑的不是来的但你不是来的
0: 啊都里的坑的但你这个是能出那等你打算弄
1: 的哦哎的你打算那打算弄的哎苦人的那还这里哎不能应那他们能得不他很比喻哎个没来的不玩的呢哎不能比喻
0: 那个可以没来的呢哎个不是哎个我看你也偷懒不能弄个可以没来的
1: 哦哎不能你那么说的不我看你那时候我没很比喻
0: 呀那路那是靠路路的你什么怎么玩你打理不了
1: 哦，没得理的不得养娃了的啦。
0: 什么看看你没完你的，什么的娃，哎些，妈妈爱的班级呢，路红跑了你跑木，高月你一路还不累，还去妈妈的累吧？
1: 啊，你可得爱的不人呀？
0: 够厉害吧？
1: 哎，该说还是的，该说还是的。
0: 哎，那我们还去我们单位的？哎，哎的都不跳什么的？
1: 哎，该说还是的，该说还是的。
0: 啊，都更多些吧。
1: 啊，还弄成现在，可以你也木忘记些海里不咯？哎，的呢，菠萝些不都也没改些？
0: 啊，对哇，那对的。
1: 啊，对哇，那这个可以啊。
0: 能的菠萝，你那切路还不来了么？哎，哇，你的。
1: 耶，啊，对哇，那个那那疼的也红皮肉该到了给。
0: 是哇，你的。

0: 家己囡仔嫩啦，阿母唔故意，伊妈阿母故意哈。
1: 切，莫拉是得攀比哦，那无啊，一步呢呢，八步高，一步高了，侬害哩，阿都得爱那面狗些，咱那哈了吧。
0: 怕嘞怕嘞，个代个代啥的。
1: 那不啊，
0: 家己囡仔，阿都唔能愿意的啵。
1: 嫩切，怕只可怜的伊妈
0: 不？哈，哎不啊。哎，我发着不认的呀，
1: 发着一杯嘛不，侬没得吵不出的，跟那个金大宝打那不出打的，真多很多个侬气吧，那个伊们，
0: 能不爱的，伊妈不不他个比例吧，
1: 哎，疼的那爹的伊妈不，米罗伊那忙那他个里的，因多来好处，奶奶一边东边快的，伊妈不得错哩。
2: 哎，我真是我脱落了不咯，打脱了呀，
1: 爸不。来耶来耶，同桌让
0: 来给。能把公买哩，老老妥协。
1: 爱哭为嘛不？快到明年旁边哟，把公能安吃不多，闷那大比哟，咖喱咖喱还也多。哎，他他妥给嘛不？
2: 哎，啥来哩不能不？
1: 啥来哩把不？
2: 啥是那马路那地大？哎，阿妈多，阿妈多。
1: 阿妈都害的，伊妈不不咯。
2: 高真替他，哎，我如果跟过。
1: 哎，不怕阿妈。
2: 黑啦，妈都来比。
1: 哦哦，我如比侬爸公，哎，恁喊爸公那怕给道理不认我嘞。
2: 怕给那地里的土嘞，哎，一些我如不的那地，变的变的，阿都，我那不跟你害的去。
1: 哎，那伊妈不给送开哩吧？
2: 那妈不给收下嘞。妈给把你生了哩，那妈不那不闲哪了哩？
1: 阿杜达，阿鲁巴妈的来哩吧？
2: 格里诺鲁里下，啥那哈那啥西罗？哼，
1: 啥那来哩？伊妈不来呢来呢的，奶奶妈都来比呢，爸还是老爸，我跟你还不他这点的爸不？
2: 阿杜二个呢？那妈不都开那克个罗里的呢？
1: 我托不你，我托那是拼克的，我爸不钱。
2: 哎，你妈呢？没得忙恩没压的，哎，那这地坎坷不啷比哒，来人吧，听不住的，那听不打吧，那都。
1: 阿西，爸不，看了看他给谁的，还你疼谁的？
2: 马哈巴罗宁信我，你给阿西去，懒得不给买爸爸，宁不宁阿爸，痛得不好那地坎我。
1: 阿西，懒得不的伊妈不呢，伊妈不那该那疼的，最为个的爸妈里的。
2: 那妈不给我爱看的。哎，伊哩呢，连着把班长尼打脱来。
1: 爸母，碰您把波个，忙起把波个些，马棍王的，咪为本来来哩把波个马棍的来推，还因过呢，碰您把就碰的，阿来把就忙起，爸母给搬起多，一行行我来的话你的过。
2: 打脱来，哎，给哩给哩，打一些新那不来把给你呢，搞连着东西，马到来比伊的些，这里还个包打嘞。哎，你还不弄啊你？格里公妈妈到那边个干连招个很痛的可怕！哎，你还给你，哎，说谁都给你，没事没的，说一点
1: 不痛。不，你的瓜，格里侬爸公不咬了不？
2: 还侬不说萌萌的，还侬不给说萌萌烂些啊？来，搞一个侬哎，下来，下来。
1: 爸公去还侬了不呢？
0: 这可不啦！
1: 哎呀，我可以吗不？我懂那拼可的瓜，啊，西部格里来呢，啥了不？
0: 侬爱着，丽拉，你呢？丽拉，
1: 妈不，哎妈，可怕不咯？哈，可以给比侬？
0: 哎不，没事的，心疼了，他那么我那不呢？

0: 白心比用切切我都能提着这个可以的过
1: 我痛你爱提着的大包切
0: 哎快你还能爱提的爸爸你妈不多你第一个杀他不拉着人吧你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1: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
0: 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
1: 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
0: 爸爸是这样的弄你的。你妈不给他拿给哪里都。你妈妈都来给你的咋的看你。妈都无论不得给你。啊卡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아이무허가야니야니
0: 차나기나떼다마차나야다바하이바두니바붕시붕은차이데이컹지마니
1: 어디티갈렌자고이워큰다라
0: 응응아두소하이럭바니바붕대기디마모나사룩짜마헤나파이하이래
1: 코온도못타락브라
0: 코온치다나떼바붕나바캉오리ไง네네나라이차리ไง다기아둠야락트레하이네我那哈为人家给娃儿请多罗，那还多的年年呐。
1: 啊，还多了不啦？你该嘿。
0: 哎，阿妈的，啊，都和点的胖不胖面呢？啊，爸母，阿母看那了干过，侬亲奶奶胖面侬？
1: 干脸长了。
0: 啊，哎，咋罗了给？爸母个妈母个精脸的胖面侬过？
2: 哎，哎呀，别这，那拖累呀，还啷个和点去不？可怜俺那行不亚得人海边嘛，这家他不米样拉面呢，行都满得着呢，很不很那可怜你。
1: 哦，他米了面。
2: 耶，阿坏，两层楼。
0: 干哪干哪拉阿妈给妈么？
2: 这那亏的，阿些的丢身都把巴蒂都说拉面的呢。
0: 哦，没亏的样俺吧你，碰到人没开个巴蒂也没拉起你。
1: 这鸡巴拉个都给我冻起，来你们去给啥比我？
2: 답나답나호노야이야이야이야이에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
0: 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
2: 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헤가리만하이두부아예낭부세이블락니도하이라미나
1: 아와와이다
2: 아와니나띠다토레낭부하이미기바우가부루브라나예마토앙혹다바미니하이나가나와이리가바캉링
1: 니싱시러브덤찬나니까
2: 예반바야우브라카리나
1: 나돈다반바야우이나히다바야우이나히세아무것도없는거라
0: 오카리기나히노자레자레바붕바붕수마모수내가레이던에헥넌너르던
2: 헤헤헤난기니네마타올레비두디
0: 니네부카이도로게마모
2: 아이고다하이펫야니부마리바
1: 몽
2: 가시제당마부시몬다둥가이네
1: 몬다둥가이바하부부정도와우니까
0: 오낭나비라노사도묵다파이비요
2: 나이코나이코셰아이나바오마타바보
1: 가리
2: 셰
1: 가리봄타라
2: 아무스나낭부탐발리카가카이나라브라나
1: 가리기오이랍나
2: 아숨칸닝바칸닝바
1: 항이시쿠모강릉이시가리기노
2: 항바디아이나하나항이나나띠사나나가이나라이네아사나나가이나라가디레이다나
1: 오두강릉아가딜러북태사시
2: 예아가리길러북태대
1: 능나시타바야대나룽올라마타위나
2: 야야야마생아시파기파기대기롱나치약가니샤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ꯏꯅ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ꯑꯁꯤ ꯑꯌꯤꯡꯕ ꯂꯩꯅꯝ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ꯄ꯭ꯔꯤꯌꯣ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ꯕꯤꯔꯦꯟꯗ꯭ꯔ ꯑꯃꯗꯤ ꯕꯤꯀ꯭ꯔꯝ ꯑꯗꯤꯇ꯭ꯌ.

ꯄꯨꯟꯁꯤ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ꯇꯥꯡꯀꯛ ꯀꯌꯥꯗ ꯃꯤꯑꯣꯏ ꯀꯌꯥ ꯊꯦ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ꯃ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ꯡꯂꯕ ꯄꯨꯟꯁꯤ ꯂꯝꯕꯤꯗ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ꯒꯅꯤ ꯍꯥꯏꯕꯗꯤ ꯂꯩꯇꯦ꯫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ꯁꯥ ꯏꯁꯥꯒꯤ ꯏꯊꯧ ꯆꯤꯟꯅꯔꯛꯄꯅ ꯇꯣꯏꯅ ꯂꯣꯏꯅꯔꯝꯕꯗꯒꯤ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ꯄꯨꯟꯗꯨꯅ ꯍꯔꯥꯎꯅ ꯎꯅꯒꯅꯤ, ꯑꯗꯨꯒ ꯈꯔ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ꯅꯈꯤꯗꯕꯁꯨ ꯀꯣꯡꯒꯥꯏꯅꯤ꯫ ꯉꯁꯤ ꯂꯨꯅ ꯇꯤꯟꯅꯔꯤꯕ ꯈꯪꯅꯔꯤꯕ ꯑꯩꯈꯣꯏ ꯑꯍꯥꯟꯕ ꯊꯦꯡꯅꯕꯗꯗꯤ ꯂꯝꯂꯥꯟꯕ ꯂꯝꯂꯥꯟꯕꯤ ꯑꯣꯏꯅ ꯊꯦꯡꯅꯈꯤ, ꯈꯪꯅꯔꯕ ꯇꯤꯟꯅꯔꯕ ꯃꯇꯨꯡ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ꯃꯒꯨꯝꯅ ꯂꯣꯏꯅꯔꯝꯂ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ꯋꯥꯔꯤ ꯁꯥꯗꯨꯅ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ꯂꯥꯟ ꯀꯌꯥ ꯁꯥꯒꯠꯃꯤꯟꯅꯈꯤꯕ ꯃꯍꯥꯛꯀ ꯈꯪꯍꯧꯗꯅ ꯁꯨꯡꯈꯪ ꯈꯪꯅꯗꯕ ꯃꯤꯁꯛ ꯑꯃꯒꯨꯝ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ꯅꯕ ꯉꯝꯗꯅ ꯂꯥꯞꯅꯈꯤꯕ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ꯅꯣꯡ ꯃꯐꯥꯗꯣ ꯈꯪꯍꯧꯗꯅ ꯊꯦꯡꯅꯕꯗ ꯃꯈꯣꯏꯒꯤ ꯊꯝꯃꯣꯏꯗ ꯀꯔꯤ ꯐꯥꯎꯔꯝꯒꯅꯤ?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ꯠꯂꯨ ꯐꯤꯜꯝ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ꯅꯤ꯫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 ꯁꯩꯔꯥꯡꯕꯅ ꯇꯣꯅꯤ ꯑꯍꯩꯕꯝ꯫

ꯊꯣꯡꯒꯥꯝ ꯀꯩꯅꯥ ꯍꯟ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ꯊꯣꯡꯒꯥꯝ ꯀꯩꯅꯥ ꯍꯟ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ꯒꯨꯂꯥꯝ ꯑꯍꯃꯠ ꯁꯍꯥꯅ ꯁꯩꯔꯦꯡ ꯏ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ꯕ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ꯕ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ꯅꯨꯡꯁꯤ ꯄꯟꯊꯨꯡ ꯌꯧꯗ꯭ꯔꯤꯉꯩ ꯑꯁꯨꯝꯅ ꯁꯩꯊꯥ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ꯡꯒꯤ ꯃꯃꯤꯡ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
ꯁꯤꯡ ꯇꯝꯂꯕ ꯃꯇꯨꯡ ꯇꯥꯎꯟ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ꯀꯤ ꯑꯪꯀꯒꯤ ꯂꯧ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ꯈꯤ, ꯂꯣꯏꯅꯅ ꯖꯤꯑꯣꯃꯦꯇ꯭ꯔꯤ ꯑꯃꯗꯤ ꯏꯟꯐꯥꯏꯅꯥꯏꯠ ꯁꯦꯔꯤꯁꯇ ꯍꯦꯟꯅ ꯈꯨꯠꯂꯣꯏꯈꯤ꯫ ꯀꯨꯝꯖꯥ 1993 ꯃꯁꯥꯒꯤ ꯆꯍꯤ 16 ꯁꯨ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ꯕ꯭ꯔꯦꯔꯤꯗꯒꯤ ꯅꯣꯡꯃ ꯂꯥꯏꯔꯤꯛ ꯑꯃ ꯑꯦ ꯁꯤꯅꯣꯞꯁꯤꯁ ꯑꯣꯐ ꯏꯂꯤꯃꯦꯟꯇꯔꯤ ꯔꯤꯖꯜꯠꯁ ꯏꯟ ꯄ꯭ꯌꯣꯔ ꯑꯦꯟ ꯑꯦꯄ꯭ꯂꯥꯏꯗ ꯃꯦꯊꯃꯦꯇꯤꯛꯁ ꯄꯥꯔꯨꯕꯗꯒꯤ ꯃꯊꯪ ꯆꯍꯤꯗ ꯕꯔꯅꯥꯎꯂꯤ ꯅꯝꯕꯔꯒꯤ ꯃꯇꯥꯡꯗ ꯊꯤꯖꯤꯟꯈꯤ꯫ ꯀꯨꯝꯖꯥ 1994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ꯔꯠꯁ ꯀꯣꯂꯦꯖ ꯀꯨꯝꯕꯀꯣꯅꯝ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ꯐꯪꯗꯨꯅ ꯇꯝꯈꯤ, ꯑꯗꯨꯕꯨ ꯃꯍꯥꯛꯅ ꯑꯪꯀꯗ ꯍꯦ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ꯈꯤꯕꯅ ꯑꯇꯩ ꯁꯕꯖꯦꯛꯁꯤꯡꯗ ꯐꯦꯜ ꯑꯣꯏꯕꯗꯒꯤ ꯁ꯭ꯀꯣꯂꯥꯔꯁꯤꯞꯀꯤ ꯈꯨꯗꯣꯡꯆꯥꯕꯗꯨ ꯃꯥꯡꯈꯤ꯫ ꯀꯨꯝꯖꯥ 1995 ꯃꯗ꯭ꯔꯥꯁꯇ ꯂꯩꯕ ꯄꯁꯌꯥꯄꯥꯁ ꯀꯣꯂꯦꯖꯇ ꯂꯥꯏꯔꯤꯛ ꯃꯈꯥ ꯇꯝꯊꯈꯤ, ꯑꯗꯨꯕꯨ ꯃꯗꯨꯗꯁꯨ ꯑꯪꯀ ꯈꯛꯇꯃꯛ ꯄꯥꯁ ꯇꯧꯕ ꯅꯠꯇꯅ ꯑꯇꯩ ꯁꯕꯖꯦꯛꯁꯤꯡ ꯏꯪꯂꯤꯁ, ꯐꯤꯖꯣꯂꯣꯖꯤ ꯑꯃꯗꯤ ꯁꯪꯁꯀ꯭ꯔꯤꯠꯇꯗꯤ ꯌꯥꯝꯅ ꯁꯣꯟꯈꯤ, ꯑꯗꯨꯅ ꯑꯦꯐ ꯑꯦ ꯗꯤꯒ꯭ꯔꯤ ꯄꯔꯤꯈꯥ ꯐꯦꯜ ꯑꯣꯏꯈꯤ, ꯃꯊꯪ ꯆꯍꯤꯗ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ꯔꯤꯈꯥꯗꯨ ꯃꯥꯏ ꯄꯥꯛꯈꯤꯗꯦ, ꯑꯗꯨꯅ ꯑꯦꯐ ꯑꯦ ꯗꯤꯒ꯭ꯔꯤ ꯐꯪꯗꯅ ꯀꯣꯂꯦꯖ ꯇꯝꯕ ꯇꯣꯛꯈꯤ,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ꯔꯅꯥꯏ ꯑꯪꯀꯒꯤ ꯔꯤꯁꯔꯁ ꯑꯣꯏꯅ ꯇꯧꯈꯤ꯫ ꯃꯇꯝꯁꯤꯗ ꯃꯍꯥꯛ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ꯌꯥꯝꯅ ꯁꯣꯛꯈꯤ, ꯆꯔꯥ ꯐꯥꯎꯕ ꯍꯦꯟꯈꯤ, ꯑꯗꯨꯕꯨ ꯃꯍꯥꯛꯀꯤ ꯑꯪꯀꯒꯤ ꯊꯋꯥꯏ ꯌꯥꯎꯖꯕ ꯑꯗꯨ ꯏꯁꯣꯔꯅ ꯎꯕꯤꯕꯒꯨꯝ ꯀꯨꯝꯖꯥ 1990 ꯔꯃꯥꯅꯨꯖꯟꯒ ꯏꯟꯗꯤꯌꯟ ꯃꯦꯊꯃꯦꯇꯤꯀꯦꯜ ꯁꯣꯁꯥꯏꯇꯤꯒꯤ ꯐꯥꯎꯟꯗꯔ ꯚꯤ ꯔꯥꯃꯥꯁ꯭ꯋꯥꯃꯤ ꯑꯥꯏꯌꯔꯒ ꯊꯦꯡꯅꯕꯗꯒꯤ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ꯃꯗ꯭ꯔꯥꯁꯀꯤ ꯃꯦꯊꯃꯦꯇꯤꯀꯦꯜ ꯔꯤꯁꯔꯁ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ꯇꯤꯟꯕ ꯐꯪꯈꯤ꯫ ꯃꯁꯤꯒꯤ ꯃꯃꯥꯡ 1994 ꯃꯁꯥꯒꯤ ꯆꯍꯤ 10ꯈꯛꯇ ꯉꯥꯏꯔꯤꯕꯤ ꯖꯅꯀ꯭ꯌ ꯑꯃꯜꯒ ꯂꯨꯍꯣꯡꯈꯤ, ꯆꯍꯤ ꯅꯧꯔꯤꯕꯤ ꯂꯣꯏꯅꯕꯤ ꯑꯃ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ꯇꯨꯡꯑꯣꯏꯅꯔꯝꯂꯒ ꯀꯨꯝꯖꯥ 1994ꯒꯤ ꯃꯥꯔꯁꯇ ꯔꯃꯥꯅꯨꯖꯟ ꯏꯪꯂꯟꯗ ꯆꯠꯈꯤ꯫ ꯀꯦꯝꯕ꯭ꯔꯤꯖ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ꯍꯔꯗꯤ ꯑꯃꯗꯤ ꯂꯤꯇꯜ ꯋꯨꯗꯀ ꯂꯣꯏꯅꯅ ꯔꯤꯁꯔꯁꯀꯤ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ꯈꯤ꯫ ꯄ꯭ꯔꯣꯁꯤꯗꯤꯡꯁ ꯑꯣꯐ ꯂꯟꯗꯟ ꯃꯦꯊꯃꯦꯇꯤꯀꯦꯜ ꯁꯣꯁꯥꯏꯇꯤꯗ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 ꯐꯤꯜꯝ ꯏꯁꯩ ꯆꯠꯂꯦꯗꯣ ꯑꯩ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ꯂꯧꯈꯠꯆꯔꯤ ꯁꯩꯁꯛꯂꯤꯕꯤ ꯁꯣꯅꯤꯇꯥ ꯅꯦꯄ꯭ꯔꯝ ꯁꯩꯔꯦꯡꯕ ꯃꯥꯈꯨꯟ ꯃꯅꯤꯃꯣꯡ ꯁꯥ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ꯏꯅꯥꯎꯇꯣꯟ.
0: ꯅꯅꯥꯎ ꯐꯤꯗꯥ ꯊꯥꯖꯔꯤ,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ꯇꯥꯇꯣ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ꯁꯥꯏꯟꯇꯤꯐꯤꯛ ꯕ꯭ꯔꯣꯏꯂꯔ ꯐꯥꯔꯃꯤꯡ ꯑꯦꯟ ꯃꯦꯅꯦꯖꯃꯦꯟꯠ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ꯗꯣꯛꯇꯔ ꯉꯥꯡꯈꯝ ꯖꯦꯝ ꯁꯤꯡ,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ꯏꯟ ꯑꯦꯅꯤꯃꯦ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ꯖ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ꯁꯥꯏꯟꯁꯦꯁ, ꯇꯤꯔꯊꯪꯀꯔ ꯃꯍꯥꯕꯤ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ꯔꯥꯗꯕꯥꯗꯇ ꯂꯩꯕ ꯗꯣꯛꯇꯔ ꯑꯁꯤꯒ ꯅꯅꯥꯎ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ꯅꯤ. ꯑꯗꯨꯃꯛꯄꯨ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ꯈꯨꯃꯟꯊꯦꯝ ꯁꯨꯟꯗꯔꯤ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ꯈꯝꯕꯜ ꯅꯣꯡꯕꯥꯜꯅ ꯂꯩ ꯂꯥꯡꯕꯒꯤ ꯃꯇꯥꯡ ꯊꯝꯖꯔꯤ. ꯍꯥꯏꯔꯤꯕ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ꯁꯤꯡ ꯑ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1: ꯇꯥꯃꯤꯟꯅꯁꯤ ꯅꯥꯎꯇꯣꯟ.

财富哦。不在呢，农家人农的农的农的拉不得，我爸一帮我双龙托呐，爸一帮我陪瑞三八，那钱可不就可老比如说这来的呐，看吧个陪瑞三八个阿尼。

怎将爱不到我这里离你边吗？哈切诺山比别忙吃那也疼当比有那不我来的不农家也看不到星夜来让你碰坑的那过一的梯子来的不咋了给到我的不咋农家山比未必没必要爱不得干比哦所以那么可以让着你还能让你干起的那些爸爸眼睛的浪不是侮辱了你退避心啊切诺啊还别吗哎呀你少年你숙연의여호팀부부까리기노나랑도가랑안나친구탐증라이봉까지하이내라가숙연의팀부부아이까이나버냐아이봉어도와이염땅하이게왜비에마기게되는님뭐랑다나카네호쿠시니구시비에마하이닝바다하이비유

新年来让来碰提们怪人怪人森林哎，还不我要听你可不啦？那等你爱人家，那么看侬我那咋样同意哎？上网看等你苏振宁哎的，爱不我要我听可不啦？那那我爱我的阿钱哦，包括阿妈的你比那比有你不我。陈海边没王安心大不得陪着一下嘛呢老外摆的坑。瑞丽瑞丽瑞丽瑞丽搞得农业东西吧。谁来我嘞一把一不过。迷茫的嘿不过。特别老的是用西北王安的地嘿。哈迷茫的本安不你呢能从等老的英文的呢喷你喷你一把一不过的呢看不能我包括比了一。

来人要听我们说朋友别忙啊东西山上爱比我们爱用为大安安不得给空荡半壁马路马路的别忙那个接他接他的那赢的那个来的不多哎呦大来个爱把坑熬不归途的吧爱比那米把那你一边吧现在一边那大路的那些路还一边吗开路你可能还到时间哎不我是我的我的呢哎不怕给怕给那个该那不大的不来米啊三比啊什么那边嘛呢帮我把农药看不到该那人你看路不得行的行的搞出来就好看不嘛什么吧哎你那当当当当当哎不我拉不空都有回来不呢哈哈就为不我为让唐静来不干的去啊我们农帮公园办呢看不见兴隆我把当

0: ꯀꯣꯜꯂꯤꯕꯅꯦꯕ ꯑꯩꯈꯣꯏꯅ ꯁꯣꯝ ꯅꯥꯀꯟꯗ ꯈꯤꯇꯪ ꯃꯣꯏꯆꯔ ꯂꯩꯔꯦ ꯅꯠꯇ꯭ꯔꯒ ꯈꯤꯇꯪ ꯆꯣꯠꯆꯣꯠ ꯂꯥꯎꯔꯦ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ꯁꯟꯂꯥꯏꯠꯁꯤꯅ ꯐꯨꯖꯜꯂꯛꯑꯒꯗꯤ ꯃꯗꯨꯗꯣ ꯚꯦꯄꯔ ꯑꯞ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ꯐꯪꯒꯁ ꯃꯌꯥꯝ ꯑꯃ ꯍꯥꯠꯄ ꯉꯝꯗꯣꯏꯅꯦ, ꯕꯦꯛꯇꯔꯤꯌꯥ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 ꯍꯥꯠꯇꯣ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ꯌꯨꯝ ꯁꯥ ꯃꯇꯝꯗ ꯈꯤꯇꯪ ꯇꯣꯡꯂꯞ ꯁꯥ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ꯅꯣꯡ ꯇꯥꯔꯛꯑꯒꯁꯨ ꯑꯗꯨꯝ ꯏꯁꯤꯡꯁꯦ ꯖꯔ ꯂꯧ ꯆꯦꯟꯊꯈꯤꯕ ꯌꯥꯕ ꯗ꯭ꯔꯦꯅꯦꯖ ꯃꯐꯝ ꯐꯖ ꯐꯖꯅ ꯁꯥꯕꯤꯒꯗꯕꯅꯤ. ꯅꯥꯀꯟ ꯌꯦꯠꯂꯣꯝꯗꯁꯨ ꯁꯨꯅꯨꯒꯨꯝꯕ ꯆꯥꯏꯊꯣꯛꯄꯤ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ꯌꯥꯝ ꯐꯩ. ꯑꯗꯨꯒ ꯅꯥꯂꯥ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ꯋꯦꯜ ꯚꯦꯟꯇꯤꯂꯦꯁꯟ ꯑꯣꯏꯒꯗꯕꯅꯤ. ꯍꯥꯏꯗꯤ
1: ꯅꯨꯡꯁꯥ ꯐꯖꯅ ꯆꯪꯅꯕ
0: ꯍꯥꯏꯗꯤ ꯃꯣꯏꯅ ꯃꯊꯤ ꯃꯌꯨꯡ ꯐꯥꯏ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ꯃꯣꯅꯤꯌꯥ ꯒ꯭ꯌꯥꯁꯦꯁꯁꯦ ꯌꯥꯝ ꯄ꯭ꯔꯗ꯭ꯌꯨꯁ ꯇꯧꯕ, ꯑꯗꯨ ꯑꯦꯃꯣꯅꯤꯌꯥ ꯒ꯭ꯌꯥꯁꯦꯁꯁꯦ ꯁꯐꯣꯀꯦꯁꯟꯁꯨ ꯌꯥꯝ ꯑꯣꯏꯌꯦꯕ. ꯑꯗꯨꯅ ꯃꯣꯏꯅ ꯅꯨꯡꯁꯥ ꯁꯣꯔ ꯍꯣꯟꯕ ꯅꯨꯡꯉꯥꯏꯇꯕꯅꯤꯅ ꯑꯗꯨꯅ ꯅꯨꯡꯁꯤ ꯅꯨꯡꯁꯥ ꯌꯥꯝ ꯐꯪꯕ ꯖꯒꯥ ꯑꯗꯨ ꯃꯐꯝꯗ ꯁꯥꯕꯤꯒꯗꯕꯅꯤ. ꯑꯗꯨꯕꯨ ꯁꯟꯂꯥꯏꯠꯁꯦ ꯄ꯭ꯔꯣꯄꯔ ꯁꯝꯃꯔ ꯑꯣꯏꯁꯨ ꯏꯁ ꯋꯦꯁꯀꯤ ꯗꯥꯏꯔꯦꯛꯁꯟꯗ ꯊꯥꯔꯒꯗꯤ ꯏꯪꯊꯝꯊꯥ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ꯝ ꯅꯨꯡꯁꯥ ꯌꯩꯔꯅꯤ, ꯁꯝꯃꯔ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ꯝ ꯅꯨꯡꯁꯥ ꯌꯩꯔꯅꯤ.
1: ꯕ꯭ꯔꯨꯗꯤꯡꯒꯤ ꯃꯇꯝꯗꯒꯤ ꯈꯔ ꯈꯔ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ꯒꯤ ꯃꯄꯥꯟꯗ ꯌꯦꯡꯒꯣꯟꯗ ꯑꯄꯥꯛꯄꯗ ꯄꯨꯊꯣꯔꯛꯄ ꯌꯥꯕꯒꯤ ꯇꯥꯟꯖꯥꯁꯦ, ꯃꯁꯤ ꯕ꯭ꯔꯨꯗꯤꯡꯗꯒꯤ ꯅꯨꯃꯤꯠ ꯀꯌꯥꯅꯤ ꯁꯨꯔꯀꯥꯟꯗ ꯄꯨꯊꯣꯛꯄ ꯌꯥꯏ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ꯁꯨ ꯈꯤꯇꯪ ꯇꯥꯛꯄꯤꯌꯨ.
0: ꯑꯣ, ꯅꯨꯃꯤꯠꯁꯦ ꯑꯗꯨꯝ ꯅꯨꯃꯤꯠ ꯍꯞꯇꯥ ꯑꯃ ꯍꯞꯇꯥ ꯑꯅꯤꯒꯨꯝꯕ ꯑꯗꯨꯝ ꯂꯩꯔꯒꯗꯤ ꯑꯗꯨꯝ ꯄꯨ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ꯔꯦꯗ. ꯍꯥꯏꯗꯤ ꯅꯨꯃꯤꯠ ꯌꯥꯝ ꯍꯦꯟꯅ ꯀꯩꯁꯨ ꯊꯝꯗ꯭ꯔꯒꯁꯨꯀꯣ, ꯍꯞꯇꯥ ꯑꯃ ꯍꯞꯇꯥ ꯑꯅꯤꯒꯨꯝꯕ ꯂꯩꯔꯒꯗꯤ ꯑꯗꯨꯝ ꯗꯦꯠ ꯏꯁ ꯗ ꯕꯦꯁ ꯋꯥꯟ ꯍꯥꯏꯇꯥ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ꯕ꯭ꯔꯨꯗꯤꯡ ꯃꯇꯝꯗꯒꯤꯅ ꯑꯩꯈꯣꯏꯒꯤ ꯅꯣꯔꯃꯦꯜ ꯃꯄꯥꯟꯗ ꯄꯨꯊꯣꯔꯛꯄ ꯐꯥꯎꯕꯁꯤꯒꯤ ꯃꯔꯛꯇ ꯄꯤꯖꯕ ꯌꯥꯕ ꯃꯆꯤꯟꯖꯥꯛꯁꯦ ꯄ꯭ꯔꯤ ꯁ꯭ꯇꯥꯔꯇꯔ ꯁ꯭ꯇꯥꯔꯇꯔ ꯀꯥꯏꯅ ꯂꯩꯔꯤꯁꯦ, ꯃ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ꯇꯥꯡꯀꯛꯇ ꯃꯆꯤꯟꯖꯥꯛꯁꯦ ꯀꯃꯥꯏ ꯄꯤꯖꯒꯗꯒꯦ ꯍꯥꯏꯕꯁꯤꯁꯨ ꯈꯤꯇꯪ ꯇꯥꯛꯄꯤꯌꯨ.
0: ꯑꯗꯨꯒꯤ ꯃꯔꯝꯗ ꯑꯩ ꯇꯥꯛꯆꯔꯛꯀꯦ.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ꯗ ꯌꯦꯟꯅꯥꯎꯁꯦ ꯀꯃꯥꯏ ꯇꯧꯕꯦꯗ, ꯌꯦꯟꯅꯥꯎꯒꯤ ꯑꯩꯈꯣꯏꯒꯤ ꯌꯦꯟꯅꯥꯎ ꯁꯦꯂꯦꯛꯁꯟ ꯇꯧꯕꯁꯦ ꯁꯤꯁꯨ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ꯅꯦꯕ.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ꯌꯦꯟꯅꯥꯎꯁꯦ ꯄꯣꯔꯛꯑꯦ, ꯄꯣꯔꯛꯑ ꯃꯇꯨꯡꯗ ꯌꯦꯟꯅꯥꯎꯁꯦ ꯑꯐꯕ ꯌꯦꯟꯅꯥꯎꯔꯥ ꯐꯠꯇꯕ ꯌꯦꯟꯅꯥꯎꯔꯥ, ꯍꯥꯏꯗꯤ ꯆꯥꯎꯒꯟꯕ ꯌꯦꯟꯅꯥꯎꯔꯥ ꯆꯥꯎꯒꯟꯗꯕ ꯌꯦꯟꯅꯥꯎꯔꯥ, ꯁꯤꯒꯨꯝꯕꯒꯤ ꯀꯟꯗꯤꯁꯟ ꯃꯌꯥꯝ ꯑꯃꯁꯨ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ꯐꯦꯁꯤꯡ ꯇꯧꯋꯦꯕꯀꯣ. ꯑꯗꯨꯅ ꯀꯩ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ꯌꯦꯟꯅꯥꯎ ꯑꯃ ꯋꯦꯠ ꯋꯣꯟꯕ ꯃꯇꯝꯗꯅꯦ ꯃꯣꯏꯁꯦ ꯑꯦꯠꯂꯤꯁ ꯀꯣ 38 to 45 grams ꯐꯥꯎꯗꯤ ꯑꯗꯨꯝ ꯑꯣꯏꯒꯗꯕ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ꯌꯦꯟ ꯆꯥꯝꯃꯁꯦ ꯑꯩꯈꯣꯏꯅ ꯀꯦ ꯖꯤ ꯋꯣꯜꯂꯒ ꯍꯦꯛ ꯌꯦꯟꯅꯥꯎ ꯃꯆꯥꯁꯦ ꯀꯦ ꯖꯤ ꯊꯛ ꯋꯣꯟ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ꯠꯂꯤꯁ 3.8 to 4.0 kg ꯍꯥꯏꯕ ꯑꯗꯨꯝ ꯑꯣꯏꯕ ꯑꯃ ꯊꯣꯛꯑꯦꯕꯀꯣ. ꯑꯗꯨꯒ ꯕ꯭ꯔꯣꯏꯂꯔ ꯃꯆꯥꯁꯦ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ꯍꯦꯆꯔꯤꯗꯒꯤ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ꯒꯤ ꯑꯐꯕ ꯍꯦꯆꯔꯤ ꯍꯥꯏꯇꯥꯔꯦ ꯔꯦꯖꯤꯁꯇꯔ ꯇꯧꯕ ꯑꯗꯒꯤ ꯑꯐꯕ ꯖꯒꯥꯗꯒꯤ ꯄꯣꯔꯛꯄꯅ ꯌꯥꯝ ꯍꯦꯟꯅ ꯐꯩ. ꯍꯥꯏꯗꯤ ꯑꯩꯅ ꯃꯃꯥꯡꯗꯁꯨ ꯍꯥꯏꯖꯈ꯭ꯔꯦꯗꯅ, ꯃꯣꯏꯁꯦ ꯕ꯭ꯔꯣꯏꯂꯔꯁꯦ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ꯏꯁꯦ ꯐꯔꯁ ꯗꯦ ꯃꯇꯝꯗ ꯚꯦꯛꯁꯤꯅꯦꯁꯟ ꯑꯃ ꯀꯥꯞꯀꯗꯕꯅꯦꯕ. ꯑꯗꯨ ꯚꯦꯛꯁꯤꯟꯗꯣ ꯀꯥꯞꯄꯛꯇ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ꯄꯣꯔꯛꯑ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ꯗꯒꯤ ꯀꯃꯥꯏ ꯇꯧꯒꯦꯗ ꯏꯀꯣꯅꯣꯃꯤꯛ ꯂꯣ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ꯑꯦ. ꯃꯗꯨꯒꯤ ꯚꯥꯏꯔꯁꯇꯨꯅ ꯁꯟ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ꯀꯟꯕ ꯉꯝꯗꯦꯕ, ꯍꯤꯗꯥꯛ ꯊꯥꯔꯒꯁꯨ ꯀꯟꯕ ꯉꯝꯗꯕ. ꯑꯗ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ꯌꯥꯝ ꯋꯥꯕꯒꯤ ꯀꯟꯗꯤꯁꯟ ꯑꯃ ꯑꯩꯅ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ꯎꯏ.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ꯌꯦꯟꯅꯥꯎꯁꯦ ꯂꯧꯕ ꯃꯇꯝꯗꯁꯨ ꯈꯔ ꯔꯦꯖꯤꯁꯇꯔꯗ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ꯏꯁꯦ ꯍꯦꯛ ꯀꯩꯅꯣ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ꯚꯦꯛꯁꯤꯅꯦꯁꯟ ꯀꯥꯞꯄꯛꯄ꯭ꯔꯥ ꯀꯥꯞꯄꯛꯇꯕ꯭ꯔꯥ ꯑꯗꯨꯁꯨ ꯍꯦꯛ ꯍꯪꯕꯤꯕ. ꯑꯗꯨꯒꯨꯝꯕꯒꯤ ꯑꯦꯋꯥꯔꯅꯦꯁ ꯑꯃ ꯑꯩ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ꯄꯤꯅꯤꯡꯉꯦ ꯍꯥꯏꯅꯤꯡꯉꯦ ꯐꯥꯔꯃꯔꯁꯤꯡꯗꯁꯨ ꯑꯗꯨꯒꯨꯝꯕ ꯑꯃ. ꯑꯗꯨꯒ ꯐꯤꯠꯀꯤ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ꯅ ꯐꯤꯠꯁꯦ ꯄ꯭ꯔꯤ ꯁ꯭ꯇꯥꯔꯇꯔ ꯍꯥꯏꯕ ꯑꯃ ꯂꯩ, ꯁ꯭ꯇꯥꯔꯇꯔ ꯍꯥꯏꯕ ꯑꯃ ꯂꯩ, ꯐꯤꯅꯤꯁꯔ ꯍꯥꯏꯕ ꯑꯃ ꯂꯩꯀꯣ,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ꯑꯦ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 ꯁ꯭ꯇꯥꯔꯇꯔꯁꯤꯅ ꯀꯃꯥꯏ ꯇꯧ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ꯁꯦ ꯖꯤꯔꯣꯗꯒꯤꯅ 12 days ꯐꯥꯎ ꯑꯗꯨꯝ ꯄ꯭ꯔꯤ ꯁ꯭ꯇꯥꯔꯇꯔꯁꯦ ꯄꯤꯖꯗꯣꯏꯅꯤ. ꯑꯗꯨ ꯃꯇꯨꯡꯗ ꯁ꯭ꯇꯥꯔꯇꯔ ꯐꯤꯠꯁꯤꯅ ꯑꯩꯈꯣꯏ 13 to 28 days ꯁꯤ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ꯇꯥꯔꯇꯔ ꯊꯥꯒꯗꯕꯅꯤ. ꯑꯗꯨ ꯃꯇꯨꯡꯗ ꯐꯤꯅꯤꯁꯔꯁꯤꯅ ꯀꯃꯥꯏ ꯇꯧꯒꯦꯗ 25 days ꯌꯣꯟꯗ꯭ꯔꯤꯕꯣ, ꯑꯩꯈꯣꯏꯅ 30-35 days ꯐꯥꯎ ꯊꯝꯒꯦꯔꯥ ꯅꯠꯇ꯭ꯔꯒ 40-45 days ꯍꯦꯟꯅ ꯊꯝꯕꯗꯤ ꯌꯥꯗ꯭ꯔꯦ.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ꯊꯝꯃꯒꯗꯤ ꯌꯥꯝꯅ ꯆꯥꯁꯜꯂꯒ ꯑꯩꯈꯣꯏꯗꯗꯤ ꯋꯦꯠ ꯏꯐꯪ ꯐꯪꯗꯕ ꯑꯃ ꯂꯩꯗꯣꯏꯅꯦ, ꯑꯗꯨꯒꯨꯝꯕꯒꯤ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ꯐꯦꯁꯤꯡ ꯇꯧ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ꯌꯥꯔꯒꯗꯤ 35 days ꯑꯗꯨꯝ ꯌꯣꯟ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ꯀꯩꯅꯣ ꯇꯧꯕꯤꯕ ꯇꯥ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ꯁꯨ ꯃꯆꯤꯟꯖꯥꯛ ꯊꯥꯕꯁꯤꯗꯅꯦ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ꯐꯦꯁꯤꯡ ꯇꯧꯕ ꯄ꯭ꯔꯣꯕ꯭ꯂꯦꯝ ꯑꯃꯈꯛ ꯂꯩꯌꯦ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ꯍꯦꯛ ꯈꯪꯗꯕ. ꯄꯣꯠꯁꯦ ꯑꯩꯈꯣꯏꯅ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ꯃꯇꯝꯁꯤ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ꯔꯤ ꯁ꯭ꯇꯥꯔꯇꯔꯒ ꯁ꯭ꯇꯥꯔꯇꯔꯒꯤ ꯃꯆꯤꯟꯖꯥꯛ ꯁꯤꯟꯕꯒꯤ ꯃꯇꯥꯡꯁꯦ ꯁꯤꯗ ꯍꯦꯛꯇ ꯀꯃꯥꯏ ꯇꯧꯒꯦꯗ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ꯈꯪꯗꯕꯅꯤꯅ ꯄ꯭ꯔꯤ ꯁ꯭ꯇꯥꯔꯇꯔ ꯊꯥ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ꯇꯥꯔꯇꯔꯁꯦ ꯈꯪꯊꯥ ꯊꯥꯖꯜꯂꯦꯕ. ꯈꯪꯊꯥ ꯊꯥꯖꯜꯂꯕꯅꯤꯅ ꯃꯗꯨꯒ ꯃꯥꯒꯤ ꯄ꯭ꯔꯣꯇꯤꯟ ꯂꯦꯚꯦꯜꯁ ꯑꯗꯒꯤ ꯃꯥꯒꯤ ꯏꯅꯔꯖꯤ ꯂꯦꯚꯦꯜꯁꯦ ꯈꯦꯠꯅꯔꯛꯄꯅꯤꯅ ꯗꯥꯏꯖꯦꯁ ꯇꯧꯕ ꯉꯝꯗꯕ, ꯗꯥꯏꯖꯦꯁ ꯇꯧ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ꯃꯣꯏꯁꯦ ꯗꯥꯏꯔꯤꯌꯥ ꯇꯧꯔꯒ ꯑꯗꯨꯝ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ꯍꯧꯕ. ꯑꯗꯨꯅ ꯑꯩꯅ ꯈꯤꯇꯪ ꯍꯥꯏꯖꯅꯤꯡꯕꯗꯤꯀꯣ, ꯐꯤꯠꯁꯦ ꯆꯦꯟꯖꯁꯦ ꯗꯥꯏꯔꯦꯛ ꯇꯧꯕꯤꯗꯕ.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ꯈꯣꯏꯅ 0 days to 12 days ꯐꯥꯎ ꯑꯩꯈꯣꯏꯅ ꯄ꯭ꯔꯤ ꯁ꯭ꯇꯥꯔꯇꯔ ꯊꯥꯅꯤꯅ ꯍꯥꯏꯔꯗꯅ, ꯑꯗꯨꯗ ꯀꯃꯥꯏ ꯇꯧꯒꯦꯗ ꯑꯩꯈꯣꯏꯅ 11 days ꯁꯤꯗꯅ 70% ꯄ꯭ꯔꯤ ꯁ꯭ꯇꯥꯔꯇꯔ ꯄꯤꯔꯕ, ꯑꯗꯨꯒ 30% ꯕ꯭ꯔꯣꯏꯂꯔ ꯁ꯭ꯇꯥꯔꯇꯔꯁꯦ ꯑꯗꯨꯝ ꯄꯤꯕ ꯍꯧꯔꯕ, ꯑꯗꯨꯒ 12 days 50% ꯄ꯭ꯔꯤ ꯁ꯭ꯇꯥꯔꯇꯔ ꯄꯤꯔꯕ, ꯑꯗꯨꯒ 50% ꯁ꯭ꯇꯥꯔꯇꯔꯁꯦ ꯄꯤꯔꯕ. ꯍꯥꯏꯗꯤ

0: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ꯌꯧꯔꯛꯇ꯭ꯔꯤ ꯃꯃꯥꯡꯗ ꯄꯥꯔꯁꯦꯟꯇꯦꯖ ꯈꯔ ꯀꯝ ꯇꯧꯔꯒ ꯈꯖꯤꯛ ꯍꯦꯟꯒꯠꯂꯛꯀꯗꯕ ꯁ꯭ꯇꯥꯔꯇꯔ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ꯃꯣꯏꯁꯦ ꯗꯥꯏꯖꯦꯁ ꯇꯧꯕꯗ ꯃꯄꯨꯡ ꯐꯥꯏꯌꯦꯕ. ꯆꯞ ꯆꯥꯅ 14 ꯗꯦꯁ ꯌꯧꯕꯗ 100% ꯕ꯭ꯔꯣꯏꯂꯔ ꯁ꯭ꯇꯥꯔꯇꯔꯁꯦ ꯄꯤꯕ ꯌꯥꯔꯦ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ꯕ꯭ꯔꯣꯏꯂꯔ ꯁ꯭ꯇꯥꯔꯇꯔꯗꯒꯤ ꯐꯤꯅꯤꯁꯔ ꯑꯣꯜꯂꯛꯄ ꯃꯇꯝꯁꯦ ꯁ꯭ꯇꯥꯔꯇꯔꯁꯦ ꯄꯤꯕꯤꯅ ꯐꯤꯅꯤꯁꯔꯁꯦ ꯈꯖꯤꯛ ꯈꯖꯤꯛ ꯌꯥꯟꯕ ꯍꯧꯔꯛꯇꯣꯏꯅꯦꯕ. ꯑꯍꯥꯟꯕꯗ ꯁ꯭ꯇꯥꯔꯇꯔꯁꯦ 70 ꯄꯤꯕ ꯃꯇꯝꯁꯤꯗ ꯐꯤꯅꯤꯁꯔꯁꯤꯅ 30 ꯄꯤꯔ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 ꯅꯦꯛꯁꯇ ꯁ꯭ꯇꯥꯔꯇꯔꯁꯦ 50 ꯄꯤꯕ ꯃꯇꯝꯗ ꯕ꯭ꯔꯣꯏꯂꯔ ꯐꯤꯅꯤꯁꯔꯁꯨ 50 ꯍꯦꯛ ꯌꯥꯟꯅꯔ ꯄꯤꯔꯕ. ꯑꯗꯨꯒ ꯇꯞꯂꯤ ꯇꯞꯂꯤ ꯁꯨꯝ ꯆꯦꯟꯖ ꯇꯧꯔꯛꯀꯗꯕꯅꯦꯕ. ꯑꯗꯨꯏꯇꯥꯗꯤ ꯂꯩꯅꯥꯁꯦ ꯅꯥꯔ ꯑꯣꯏꯕ. ꯑꯗꯨ ꯅꯠꯇꯕꯤꯗ ꯍꯦꯛꯇ ꯐꯤꯠꯁꯦ ꯗꯥꯏꯔꯦꯛ ꯆꯦꯟꯖ ꯇꯧꯕꯁꯤꯗ ꯀꯃꯥꯏ ꯇꯧꯒꯦꯗ ꯐꯥꯔꯃꯔꯁꯤꯡꯁꯦ ꯂꯩꯅꯥ ꯃꯈꯟ ꯃꯈꯟ ꯂꯥꯛꯑꯦ, ꯑꯗꯨ ꯂꯥꯛꯑꯦ ꯑꯗ ꯂꯥꯛꯑꯦꯅ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ꯁꯣꯛꯅꯕꯗ ꯄꯪꯊꯥꯗ ꯊꯥꯖꯜꯂꯦꯕ. ꯑꯗꯨꯏꯇꯥꯗꯤ ꯑꯩꯈꯣꯏꯗꯁꯨ ꯀꯥꯟꯅꯗ꯭ꯔꯦ, ꯄꯩꯁꯥꯁꯨ ꯇꯤꯡꯉꯦ, ꯑꯗꯨꯒ ꯃꯣꯏꯁꯤꯡꯁꯦ ꯃꯦꯅꯦꯖꯃꯦꯟꯠ ꯈꯤꯇꯪ ꯍꯩꯕ ꯑꯃ ꯆꯪꯉꯦꯕ.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ꯉꯁꯥꯏ ꯕ꯭ꯔꯨꯗꯤꯡ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ꯇꯦꯝꯄꯔꯦꯆꯔ ꯃꯦꯟꯇꯦꯟ ꯇꯧ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ꯏꯪ ꯑꯁꯥꯒꯤ ꯆꯥꯡꯁꯤ ꯆꯥꯡ ꯆꯥꯅ ꯊꯝ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ꯆꯧꯕ ꯌꯦꯟꯁꯤꯡꯁꯤꯗꯁꯨ ꯃꯥꯒꯤ ꯑꯩꯈꯣꯏꯒꯤ ꯇꯦꯝꯄꯔꯦꯆꯔ ꯑꯗꯨꯒ ꯃꯥꯒꯤ ꯂꯥꯏꯠ ꯃꯦꯅꯦꯖꯃꯦꯟꯠ ꯃꯩꯁꯤ ꯀꯃꯥꯏꯅ ꯊꯥꯟꯕ ꯌꯥꯏ, ꯑꯗꯨꯒ ꯏꯁꯤꯡꯁꯦ ꯀꯃꯥꯏꯅ ꯄꯤꯕ ꯌꯥꯏ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ꯁꯨ ꯃꯁꯤ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ꯇꯥꯛꯄꯤꯌꯨ.
0: ꯑꯩꯈꯣꯏꯒꯤ ꯂꯥꯏꯠ ꯃꯦꯅꯦꯖꯃꯦꯟꯠꯁꯦ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 ꯍꯦꯛ ꯂꯥꯛꯄꯗꯒꯤ ꯂꯥꯏꯠꯇ ꯉꯥꯛꯇꯅꯤ ꯃꯦꯅꯦꯖ ꯇꯧꯗꯣꯏꯁꯦ, ꯍꯥꯏꯗꯤ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ꯂꯥꯏꯠꯇꯅꯦꯕ. ꯑꯗꯨꯕꯨ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ꯂꯥꯏꯠꯁꯦ ꯍꯧꯖꯤꯛꯀꯤ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ꯗꯤ ꯂꯥꯏꯠꯁꯦ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ꯀꯣ. ꯑꯗꯨꯒ ꯌꯥꯝ ꯍꯦꯟꯅ ꯆꯥꯎꯔꯀꯥꯟꯗꯗꯤ ꯂꯥꯏꯠꯁꯦ ꯈꯖꯤꯛ ꯈꯖꯤꯛ ꯍꯟꯊꯕꯤꯕ, 24 hour, 23 hour, 24 hour ꯂꯥꯏꯠ ꯊꯥꯜꯂꯝꯕꯁꯦ ꯁꯨꯝ 7 ꯗꯦꯁ ꯐꯥꯎꯗꯤ ꯑꯗꯨꯝ ꯊꯥꯟꯕ ꯌꯥꯏꯕꯀꯣ. 20+ LUX ꯂꯛꯁꯅ ꯃꯣꯏꯒꯤ ꯌꯨꯅꯤꯠ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ꯊꯥꯟ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ꯗꯒꯤ ꯁꯨꯝ 5 to 10 lux ꯍꯥꯏꯕꯀꯣ, ꯃꯣꯏꯒꯤ ꯄꯥꯋꯔꯁꯦ ꯈꯔ ꯍꯟꯊꯕꯤ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ꯌꯥꯝ ꯍꯦꯟꯅ ꯂꯥꯏꯠꯁꯦ ꯑꯗꯨꯝ 24 hour ꯊꯥꯜꯂꯒ ꯊꯝꯃꯒꯗꯤ ꯕ꯭ꯔꯣꯏꯂꯔꯁꯤꯡꯗꯀꯣ ꯁ꯭ꯇ꯭ꯔꯦꯁ ꯂꯥꯛꯑꯦꯕ. ꯁ꯭ꯇ꯭ꯔꯦꯁ ꯃꯣꯏꯁꯦ ꯃꯥꯏ ꯇꯦꯝꯄꯔꯦꯆꯔꯁꯦ 100 degree Celsius ꯌꯧꯔꯤꯝꯅꯦꯕ, ꯃꯣꯏꯒꯤ ꯕꯣꯗꯤ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ꯊꯔꯃꯣꯃꯤꯇꯔꯗ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ꯅ 100 degree Celsius ꯌꯥꯝ ꯋꯥꯡꯉꯦꯕ. ꯁꯤꯗ ꯈꯤꯇꯪ ꯑꯩꯈꯣꯏꯅ ꯐ꯭ꯂꯛꯆꯨꯌꯦꯁꯟ ꯇꯧꯕ ꯃꯇꯝꯗꯅꯦ, ꯑꯗꯨ ꯃꯥꯏ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ꯋꯥꯡꯈꯤꯗꯅ ꯁ꯭ꯇ꯭ꯔꯣꯛ ꯇꯧꯔꯒ ꯁꯤꯕꯒꯨꯝꯕ ꯑꯅꯝꯕꯅ ꯌꯧꯅꯔꯤꯗꯣ,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ꯅ ꯀꯩꯒꯨꯝꯕ ꯂꯥꯏꯠꯇꯤ ꯊꯥꯜꯂꯒꯁꯨ 4 ꯃꯨꯛꯁꯦ ꯃꯃꯨꯛ ꯂꯥꯏꯠꯁꯦ ꯃꯨꯊꯠꯄꯤꯔꯒ ꯊꯝ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ꯀꯃꯥꯏ ꯇꯧꯒꯗ, ꯂꯥꯏꯠꯁꯦ ꯊꯥꯜꯂꯒꯁꯨ 3 to 4 ꯑꯃꯨꯛ ꯂꯥꯏꯠꯁꯦ ꯃꯨꯊꯠꯄꯤꯔꯒꯅꯦ ꯃꯣꯏꯁꯦ ꯊꯝꯕꯤꯕ. ꯑꯗꯨ ꯊꯝ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ꯁꯦ ꯑꯗꯨꯝ ꯃꯥꯒꯤ ꯐꯤꯠ ꯏꯐꯤꯁꯤꯌꯦꯟꯁꯤꯁꯨ ꯍꯦꯟꯒꯠ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ꯍꯦꯛꯇ ꯁꯗꯟ ꯗꯦꯠ ꯑꯣꯏꯕꯗꯣ, ꯍꯥꯏꯗꯤ ꯕꯣꯝ ꯕꯣꯝ ꯇꯨꯔꯒ ꯁꯤꯕꯗꯣ, ꯑꯗꯨꯒꯨꯝꯕ ꯁꯤꯕꯒꯗꯣ ꯑꯗꯨ ꯁꯤꯔꯛꯑꯔꯣꯏꯕ.
1: ꯑꯩꯈꯣꯏꯒꯤ ꯌꯦꯟꯁꯤ ꯂꯣ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ꯀꯅꯥꯒꯨꯝꯕ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ꯃꯈꯥꯗ ꯐ꯭ꯂꯣꯔꯗ ꯊꯥꯔꯤꯕ ꯂꯩꯃꯥꯏꯗ ꯊꯥꯔꯤꯕ ꯋꯥꯏ ꯃꯀꯨꯞꯄꯨ ꯑꯣꯏꯔꯒꯁꯨ ꯍꯣꯔꯥꯏ ꯃꯀꯨꯞꯄꯨ ꯑꯣꯏꯔꯒꯁꯨ ꯃꯁꯤ ꯆꯦꯟꯖ ꯇꯧꯕꯁꯦ ꯑꯃꯨꯛꯇꯪ ꯍꯥꯞꯄ ꯃꯇꯨꯡꯗ ꯃꯁꯤ ꯅꯨꯃꯤꯠ ꯀꯌꯥꯅꯤ ꯂꯩꯔꯒ ꯑꯃꯨꯛ ꯆꯦꯟꯖ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ꯔꯣꯇꯦꯁꯟꯁꯦ ꯊꯥꯃꯒꯤ ꯃꯅꯨꯡꯗ ꯀꯌꯥꯒꯨꯝꯕ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ꯇꯥꯛꯄꯤꯌꯨ.
0: ꯊꯥꯁꯦ ꯃꯣꯏꯒꯤꯁꯦ ꯑꯅ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ꯅꯣ ꯌꯦꯟꯁꯦ ꯂꯣꯏꯗꯣꯏꯁꯦ 40-45 days ꯐꯥꯎꯅꯦꯕ. 35 ꯃꯗꯨꯒꯤ ꯍꯥꯞ ꯑꯣꯏꯔꯒꯗꯤ ꯃꯣꯏꯅ ꯍꯧꯖꯤꯛꯀꯤ ꯍꯥꯞ ꯌꯧꯔꯛꯑꯒꯗꯤ 35 ꯍꯥꯞꯇꯤ ꯑꯩꯈꯣꯏꯅ 15 days ꯀꯨꯝꯕ ꯑꯗꯨꯝ ꯑꯣꯏꯔꯦꯀꯣ. 15 days, 16 days ꯑꯣꯏꯔꯒꯗꯤ ꯑꯗꯨꯝ ꯆꯦꯟꯖ ꯇꯧꯕꯁꯨ ꯑꯗꯨꯝ ꯌꯥꯏ ꯍꯥꯏꯇꯥꯔꯦ.
1: ꯕ꯭ꯔꯣꯏꯂꯔꯁꯤꯡꯁꯤꯗ ꯈꯔ ꯇꯣꯏꯅ ꯅꯥꯒꯟꯕ ꯂꯩꯅꯥꯁꯤꯡꯁꯤꯅ ꯀꯔꯤ ꯀꯔꯤꯅꯣ, ꯑꯗꯨꯒ ꯀꯃꯥꯏꯅ ꯂꯩꯅꯥꯁꯤꯡꯁꯤ ꯉꯥꯛꯊꯣꯛꯄ ꯌꯥꯏ, ꯀꯔꯤ ꯀꯔꯤ ꯇꯧꯕ ꯌꯥꯏ ꯈꯤꯇꯪ ꯍꯥꯏꯕꯤꯌꯨ?
0: ꯂꯩꯅꯥꯁꯦ ꯑꯅ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ꯚꯦꯛꯁꯤꯅꯦꯁꯟ ꯀꯥꯞꯊꯣꯛꯄꯤꯒꯗꯕꯅꯤ. ꯕ꯭ꯔꯣꯏꯂꯔꯁꯦ ꯃꯇꯝ 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ꯌꯣꯟꯗꯣꯏꯅꯤꯅꯀꯣ. ꯌꯥꯝ ꯍꯦꯟꯅ ꯀꯩꯁꯨ ꯑꯩꯈꯣꯏꯅ ꯃꯦꯅꯦꯖꯃꯦꯟꯁꯦ ꯐꯖꯅ ꯇꯧꯔꯒꯗꯤ ꯂꯩꯅꯥ ꯁꯨꯡꯅꯥ ꯅꯥꯗꯕꯤꯗ ꯑꯗꯨꯝ ꯌꯣꯟꯕ ꯌꯥꯅꯦꯕ. ꯑꯩꯈꯣꯏꯗ ꯀꯩ ꯄ꯭ꯔꯣꯕ꯭ꯂꯦꯝ ꯀꯩꯁꯨ ꯂꯩꯔꯣꯏꯕꯀꯣ.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ꯈꯣꯏꯅ ꯚꯦꯛꯁꯤꯅꯦꯁꯟꯁꯦ ꯀꯥꯞꯄ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 ꯌꯥꯝ ꯊꯤꯅ. ꯑꯗꯨꯒ ꯑ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ꯅ 1 day ꯃꯇꯝꯗꯣ, ꯑꯗꯨꯗ ꯑꯍꯥꯟꯕ ꯃꯇꯝ ꯃꯣꯏꯗ ꯍꯦꯆꯔꯤꯗꯒꯤ ꯃꯦꯔꯤꯛ ꯚꯦꯛꯁꯤꯟꯁꯦ ꯀꯥꯞꯄꯛꯀꯗꯕꯅꯤ. ꯀꯥꯞꯄ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ꯗ ꯌꯧꯔ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ꯀꯥꯞꯀꯗꯕꯁꯦ 5 days to 7 days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ꯌꯨ ꯀꯦꯁꯇꯜ ꯗꯤꯖꯤꯁ ꯍꯥꯏꯅ ꯍꯧꯖꯤꯛꯅ ꯔꯥꯅꯤ ꯈꯦꯠ ꯗꯤꯖꯤꯁ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ꯀꯣ. ꯑꯗꯨ ꯅ꯭ꯌꯨ ꯀꯦꯁꯇꯜ ꯗꯤꯖꯤꯁ ꯂꯥꯏꯐꯁꯦ ꯁꯤꯡꯗ ꯍꯥꯞꯄꯁꯨ ꯌꯥꯔꯦ. ꯑꯗꯨꯒ ꯑꯥꯏ ꯗ꯭ꯔꯣꯞꯇꯣ ꯃꯤꯠꯇ ꯑꯃꯃꯨꯛ ꯑꯥꯏ ꯗ꯭ꯔꯣꯞ ꯊꯥꯄꯤ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ꯅꯥꯇꯣꯟꯗ ꯍꯥꯄꯤꯒꯦꯔ ꯃꯥꯏ ꯇꯧꯔꯒ ꯑꯃ ꯌꯥꯔꯦ, ꯗ꯭ꯔꯣꯞ ꯑꯃꯃꯨꯛ ꯍꯥꯄꯤꯒꯗꯕꯅꯤꯀꯣ. ꯑꯗꯨꯒ 14 days ꯌꯧꯕ ꯃꯇꯝꯁꯤꯗ IBD ꯏꯟꯐꯦꯛꯇꯤꯌꯁ ꯕꯔꯁꯦꯜ ꯗꯤꯖꯤꯁ ꯍꯥꯏꯅꯤꯀꯣ, ꯀꯝꯕꯣꯔꯣ ꯗꯤꯖꯤꯁꯁꯨ ꯍꯥꯏꯅꯩꯕꯀꯣ, ꯑꯗꯨꯒꯤ ꯚꯦꯛꯁꯤꯟ ꯑꯃꯁꯨ ꯀꯥꯞꯄꯤꯒꯗꯕꯅꯤ. ꯑꯗꯨꯁꯨ ꯁꯦꯝ ꯑꯗꯨꯝ ꯋꯥꯇꯔꯗ ꯍꯥꯞꯄꯒ ꯄꯤꯖꯔꯁꯨ ꯌꯥꯔꯦ, ꯑꯗꯨꯒ ꯑꯥꯏ ꯗ꯭ꯔꯣꯞ ꯑꯣꯏꯅꯀꯣ ꯅꯥꯇꯣꯟꯗ ꯍꯥꯞꯄꯁꯨ ꯌꯥꯔꯦ, ꯑꯗꯨꯒ ꯑꯥꯏꯁꯇ ꯍꯥꯞꯄꯁꯨ ꯌꯥꯔ깕. 28 days ꯑꯃꯨꯛ ꯍꯧꯖꯤꯛꯀꯤ ꯅ꯭ꯌꯨ ꯀꯦꯁꯇꯜ ꯗꯤꯖꯤꯁꯁꯦ ꯔꯥꯅꯤ ꯈꯦꯠ ꯗꯤꯖꯤꯁꯁꯦ ꯁꯤꯃꯨꯛ ꯕꯨꯁꯇꯔ ꯗꯣꯁ ꯑꯣꯏꯅ ꯑꯃꯨꯛ 28 days ꯑꯃꯨꯛ ꯀꯥꯞꯄꯤꯔꯒ 30 days ꯑꯃꯨꯛ ꯕꯨꯁꯇꯔ ꯗꯣꯁ ꯑꯣꯏꯅ IBD ꯏꯟꯐꯦꯛꯇꯤꯌꯁ ꯕꯔꯁꯦꯜ ꯗꯤꯖꯤꯁ ꯒꯝꯕꯣꯔꯣ ꯗꯤꯖꯤꯁꯁꯦ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ꯚꯦꯛꯁꯤꯟꯁꯦ ꯑꯩꯈꯣꯏꯅ 30 days ꯐꯥꯎꯒꯤ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ꯈꯥꯏꯗꯣꯛꯑꯒ ꯑꯗꯨꯝ ꯀꯥꯞꯄꯤꯔꯒꯗꯤꯀꯣ, ꯑꯗꯨ ꯂꯩꯅꯥ ꯃꯈꯟ ꯃꯈꯟ ꯌꯥꯝꯅ ꯁꯥꯊꯤꯕ ꯂꯩꯅꯥ ꯃꯈꯟ ꯅꯥꯔꯛꯑꯒꯁꯨ

0: ꯑꯥꯒ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ꯂꯤ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ꯂꯦꯝꯒꯤ ꯃ꯭ꯌꯨꯖꯤꯌꯝ ꯅꯨꯃꯤꯠ ꯉꯁꯤ ꯔꯥꯖ꯭ꯌ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ꯏꯪ 2023ꯒꯤ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ꯃꯤꯑꯣꯏ 193ꯗ ꯄꯤꯔꯒꯅꯤ ꯄꯗꯃꯁ꯭ꯔꯤ ꯐꯪꯒꯗ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ꯒꯨꯔꯨ ꯂꯩꯈꯤꯗ꯭ꯔꯕ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ꯁꯤꯡ ꯌꯥꯎꯔꯦ ꯖꯟꯖꯥꯇꯤꯌꯥ ꯒꯔꯤꯃꯥ ꯎꯠꯁꯕ 2023 ꯖꯟ ꯚꯥꯒꯤꯗꯥꯔꯤ ꯑꯚꯤꯌꯥꯟ ꯉꯁꯤ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ꯍꯧꯗꯣꯛ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ꯅꯣꯔꯋꯦ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ꯅꯥꯁ ꯒꯥꯔ ꯁ꯭ꯇꯣꯔꯒ ꯑꯣꯁꯂꯣꯗ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ꯑꯃꯁꯨꯡ ꯀꯣꯡꯒ꯭ꯔꯦꯁ ꯂꯨꯆꯤꯡꯕ ꯚꯤ ꯗꯤ ꯁꯇꯤꯁꯟ ꯉꯁꯤ ꯀꯦꯔꯂꯝꯒꯤ 13 ꯁꯨ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ꯈ꯭ꯔꯦ ꯃꯥꯂꯦꯝꯒꯤ ꯃ꯭ꯌꯨꯖꯤꯌꯝ ꯅꯨꯃꯤꯠ ꯉꯁꯤ ꯔꯥꯖ꯭ꯌ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ꯕꯤꯚꯥꯒ ꯑꯁꯤꯒꯤ ꯀꯃꯤꯁꯅꯔ ꯑꯩꯁ ꯒ꯭ꯌꯥꯟ ꯄ꯭ꯔꯀꯥꯁ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ꯍꯥꯟꯅꯒꯤ ꯗꯤ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ꯀꯦ ꯁꯣꯕꯤꯇꯥꯅ ꯃ꯭ꯌꯨꯖꯤꯌꯝꯅ ꯇꯣꯈꯥꯏ ꯇꯥꯕ ꯃꯥꯂꯦꯝꯕꯨ ꯄꯨꯟꯁꯤꯟꯕ ꯍꯥꯏ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ꯋꯥ ꯉꯥꯡ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ꯕꯤꯚꯥꯒ ꯑꯁꯤꯅ ꯁꯤꯟꯗꯨꯅ ꯊꯥ ꯑꯁꯤꯒꯤ ꯅꯤꯄꯥꯟꯗꯒꯤ ꯅꯨꯃꯤꯠ 13 ꯁꯨ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ꯀꯜꯆꯔꯦꯜ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ꯀꯣꯔꯁ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ꯁꯨ ꯄꯥꯡꯊꯣꯛꯈꯤ ꯉꯁꯤꯒꯤ ꯑꯣꯏꯅ ꯃ꯭ꯌꯨꯖꯤꯌꯝ ꯌꯦꯡꯕ ꯂꯥꯛꯄꯁꯤꯡ ꯇꯤꯀꯦꯠ ꯀꯛꯇꯅ ꯂꯦꯝꯅ ꯌꯦꯡꯍꯟꯈꯤ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ꯆꯝ ꯃꯤꯌꯥꯝꯗ ꯄꯤꯕ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ꯃꯅꯥ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ꯑꯣꯏ 193ꯗ ꯄꯤꯔꯒꯅꯤ ꯄꯗꯃꯁ꯭ꯔꯤ ꯐꯪꯒꯗ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ꯒꯨꯔꯨ ꯂꯩꯈꯤꯗ꯭ꯔꯕ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ꯁꯤꯡ ꯌꯥꯎꯔꯦ ꯃꯅꯥ ꯑꯁꯤ ꯊꯥ ꯑꯁꯤꯒꯤ 25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ꯁꯤꯚꯤꯜ ꯑꯦꯗꯚꯦꯟꯇꯤꯖꯔ ꯁꯦꯔꯤꯃꯣꯅꯤ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ꯌꯦꯟꯊꯣꯛꯀꯅꯤ ꯏꯪ 2023ꯒꯤ ꯑꯣꯏꯅ ꯃꯅꯥ ꯑꯁꯤꯒꯤꯗꯃꯛ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ꯑꯣꯏ 5ꯗ ꯄꯗꯃ ꯕꯤꯚꯨꯁꯟ ꯃꯤꯑꯣꯏ 13ꯗ ꯄꯗꯃ ꯚꯨꯁꯟ ꯑꯃꯗꯤ ꯃꯤꯑꯣꯏ 113ꯗ ꯄꯗꯃꯁ꯭ꯔꯤ ꯄꯤꯒꯅꯤ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ꯅꯨꯄꯤ 19 ꯑꯃꯗꯤ ꯃꯁꯥ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 16 ꯌꯥꯎꯔꯤ ꯄꯗꯃꯁ꯭ꯔꯤ ꯐꯪꯂꯒꯗ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ꯒꯨꯔꯨ ꯌꯨꯝꯅꯥꯝ ꯖꯇ꯭ꯔꯥ ꯖꯦ.ꯑꯦ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ꯚꯤꯖꯤꯇꯤꯡ ꯒꯨꯔꯨ ꯑꯣꯏꯔꯝꯃꯤ ꯃꯅꯤꯄꯨꯔꯒꯤ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ꯕꯨ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ꯃꯗꯤ ꯌꯨꯅꯦꯁꯀꯣꯅ ꯀꯂꯥ ꯑꯁꯤꯕꯨ ꯏꯟꯇꯦꯟꯖꯤꯕꯜ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 ꯑꯃ ꯑꯣꯏꯅ ꯁꯛꯈꯪ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ꯝꯈꯤ ꯂꯝ ꯑꯁꯤꯗ ꯂꯩꯈꯤꯗ꯭ꯔꯕ ꯒꯨꯔꯨ ꯑꯁꯤ ꯖꯥꯇꯤ ꯑꯃꯗꯤ ꯔꯥꯖ꯭ꯌ ꯊꯥꯛꯀꯤ ꯃꯅꯥ ꯀꯌꯥ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ꯑꯦꯜ ꯄꯤ ꯖꯤ ꯄꯦꯇ꯭ꯔꯣꯜ ꯑꯃꯗꯤ ꯗꯤꯖꯜꯒꯤ ꯑꯋꯥꯠꯄ ꯂꯩꯇꯦ ꯍꯥꯏꯅ ꯃꯅꯤꯄꯨꯔ ꯑꯣꯏꯜ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ꯏꯁꯇꯦꯠ ꯂꯦꯚꯦꯜ ꯀꯣꯑꯣꯔꯗꯤꯅꯦꯇꯔ ꯔꯥꯖꯀꯨꯃꯥꯔ ꯃꯣꯍꯦ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 ꯀꯥꯡꯕꯨꯒ ꯑꯈꯟꯅꯅ ꯎꯅꯕꯗ ꯁ꯭ꯔꯤ ꯃꯣꯍꯦꯟ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ꯗ ꯃꯍꯧ ꯁꯥꯒꯨꯝ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ꯃꯤꯌꯥꯝꯗ ꯐꯪꯍꯜ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ꯊꯥꯎ ꯐꯪꯂꯔꯣꯏ ꯍꯥꯏꯕꯒꯤ ꯃꯤꯌꯥꯝꯅ ꯃꯤꯄꯥꯏꯕ ꯄꯣꯛꯇꯨꯅ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 ꯀꯥ ꯍꯦꯟꯅ ꯂꯩꯁꯤꯟꯕꯤꯒꯅꯨ ꯍꯦꯗꯀ꯭ꯋꯥꯔꯇꯔ ꯑꯥꯏ ꯖꯤ ꯑꯁꯥꯝ ꯔꯥꯏꯐꯜ ꯁꯥꯎꯠ ꯏꯝꯐꯥꯜꯒꯤ ꯃꯈꯥꯗ ꯑꯁꯥꯝꯒꯤ 145 ꯁꯨꯕ ꯏꯟꯐꯦꯟꯇ꯭ꯔꯤ ꯕꯠꯇꯥꯂꯤꯌꯟ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ꯅꯧꯅ ꯈꯜꯂꯕ ꯔꯤꯀ꯭ꯔꯨꯠ 354 ꯉꯔꯥꯡ ꯔꯤꯄꯣꯔꯠ ꯇꯧꯈ꯭ꯔꯦ ꯃꯈꯣ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ꯅꯨꯄꯤ 9 ꯌꯥꯎꯔꯤ ꯃꯃꯥꯡ ꯆꯍꯤꯒꯤ ꯅꯕꯦꯝꯕꯔ ꯑꯃꯗꯤ ꯗꯤꯁꯦꯝꯕꯔ ꯊꯥꯗ ꯃꯅꯤꯄꯨ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 ꯑꯍꯨꯝꯗ ꯔꯤꯀ꯭ꯔꯨꯠꯁꯤꯡ ꯑꯁꯤ ꯈꯟꯅꯅꯕ ꯔꯤꯀ꯭ꯔꯨꯠꯃꯦꯟ ꯔꯦꯂꯤ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ꯃꯗꯨꯗ ꯅꯨꯄꯤ ꯀꯦꯟꯗꯤꯗꯦꯠ 654 ꯌꯥꯎꯅ ꯄꯨꯟꯅ ꯀꯦꯟꯗꯤꯗꯦꯠ 1,894 ꯑꯄꯨꯟꯕ ꯚꯦꯀꯦꯟꯁꯤ 340ꯒꯤꯗꯃꯛ ꯆꯥꯡꯗꯝꯅꯈꯤ ꯅꯧꯅ ꯈꯜꯂꯕ ꯔꯤꯀ꯭ꯔꯨꯠ 354 ꯑꯁꯤ ꯉꯁꯤꯗꯒꯤ ꯍꯧꯅ ꯊꯥ ꯑꯃꯒꯤ ꯌꯨꯅꯤꯠꯇ ꯇ꯭ꯔꯦꯅꯤꯡ ꯍꯧꯈ꯭ꯔꯦ ꯃꯈꯥ ꯇꯥꯅ ꯃꯈꯣꯏ ꯁꯤꯂꯣꯡꯗ ꯂꯩꯕ ꯔꯦꯖꯤꯃꯦꯟꯇꯦꯜ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ꯗ ꯊꯥ 6 ꯑꯃꯒ ꯇ꯭ꯔꯦꯅꯤꯡ ꯇꯧꯒꯅꯤ ꯑꯃꯔꯣꯝ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ꯌꯨꯅꯥꯏꯇꯦꯠ ꯃꯤꯇꯩ ꯄꯥꯡꯒꯜ ꯌꯨꯠ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ꯉꯁꯤ ꯊꯧꯕꯥꯜ ꯖꯤꯂꯥꯒꯤ ꯏꯔꯣꯡ ꯆꯦꯁꯥꯕ 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ꯗ꯭ꯔꯒ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ꯑꯣꯏ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ꯍꯧꯔ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ꯃꯌꯥꯏ ꯀꯥꯕ ꯅꯤꯁꯥ ꯁꯤꯖꯤꯟꯅꯕꯅ ꯊꯣꯛꯍꯟꯕ ꯑꯃꯥꯡꯕꯁꯤꯡ ꯑ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ꯅꯕꯅꯤ ꯃꯦ ꯊꯥꯒꯤ 13ꯇ ꯚꯥꯔꯠꯀꯤ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ꯊꯥ ꯎꯕꯒꯤ ꯄꯥꯎ ꯐꯪꯗꯕꯅ ꯍꯌꯦꯡ ꯑꯁꯤ ꯖꯤꯜꯍꯁ ꯊꯥꯒꯤ ꯇꯥꯡ ꯑꯃ ꯑꯣꯏ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ꯂꯥꯛꯂꯤꯕ ꯃꯦ 29ꯗ ꯏꯗ ꯎꯜ ꯑꯙꯥ ꯕꯀꯔ ꯏꯗꯀꯤ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ꯅ ꯖꯥꯃꯤꯌꯠ ꯎꯂꯃꯥ ꯏ ꯃꯅꯤꯄꯨꯔꯒꯤ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0, 19 ꯑꯃꯁꯨꯡ 30ꯗ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ꯂꯩꯕ ꯀꯦꯁꯁꯤ�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ꯃꯥꯙꯥꯟ ꯁꯃꯥꯔꯣꯍ 2026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ꯂꯥꯛꯂꯤꯕ ꯃꯦꯒꯤ ꯇꯥꯡ 19ꯗꯒꯤ ꯍꯧꯔꯒ ꯑꯦ ꯗꯤ ꯑꯥ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ꯄ꯭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ꯗꯨꯗꯤ ꯊꯨ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ꯁꯦꯜ ꯇꯤꯡꯗꯕ, ꯅꯥꯀꯜ ꯑꯅꯤꯃꯛ ꯌꯥꯅꯔ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ꯑꯔꯣꯏꯕ ꯋꯥꯔꯦꯞ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ꯀꯛꯅꯕ ꯅꯤꯌꯣꯝ ꯂꯩꯇꯕ ꯑꯁꯤ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ꯗ ꯃꯔꯤ ꯂꯩꯅ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ꯌꯥꯎꯕꯤꯗꯨꯅ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ꯑꯗꯣꯝ ꯑꯗꯣꯝꯒꯤ ꯀꯦꯁꯁꯤꯡ ꯑꯁꯤꯕꯨ ꯏꯁꯥꯃꯛ ꯌꯥꯎ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ꯟꯂꯥꯏꯟꯗ ꯑꯣꯏꯅ ꯌꯥꯎꯕꯤꯗꯨ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ꯕꯤ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ꯌꯥꯎꯕꯤꯅꯤꯡꯕꯁꯤꯡꯅ ꯁ꯭ꯀ꯭ꯔꯤꯟ ꯑꯁꯤꯗ ꯄꯤꯖꯔꯤꯕ ꯒꯨꯒꯜ ꯐꯣꯔꯝ ꯂꯤꯡꯛ ꯑꯁꯤꯗ ꯆꯪꯕꯤꯗꯨꯅ ꯐꯣꯔꯝ ꯃꯦꯟꯁꯤꯟꯕꯤꯒꯗꯕ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ꯁ꯭ꯀ꯭ꯔꯤꯟꯗ ꯄꯤꯖꯔꯤꯕ ꯑꯦꯗ꯭ꯔꯦꯁ ꯑꯃꯁꯨꯡ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ꯄꯥꯎ ꯐꯥꯎꯕꯤꯔꯛꯄ ꯌꯥꯒꯅꯤ. ꯈꯪꯍꯟꯖꯔꯤꯕ ꯗ ꯃꯦꯝꯕꯔ ꯁꯦꯀ꯭ꯔꯦꯇ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ꯂꯤꯒꯦ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ꯊꯣꯔꯤꯇꯤ.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ꯅꯨꯡ ꯍꯨꯝꯖꯤ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ꯗ ꯁꯔꯀꯥꯔꯒꯤ ꯌꯥꯏꯐ ꯊꯧꯔꯥꯡ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ꯌꯧ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ꯍꯧꯗꯣꯛꯈꯤꯕ ꯖꯟꯖꯥꯇꯤꯌꯥ ꯒꯔꯤꯃ ꯎꯠꯁꯕ 2026 ꯖꯟ ꯚꯥꯒꯤꯗꯥꯔꯤ ꯑꯚꯤꯌꯥꯟ ꯉꯁꯤ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ꯍꯧꯗꯣꯛꯈ꯭ꯔꯦ. ꯆꯌꯣꯜ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ꯝꯄꯦꯟ ꯑꯁꯤ ꯔꯥꯖ꯭ꯌ ꯑꯁꯤꯒꯤ ꯎꯈ꯭ꯔꯨꯜ, ꯇꯃꯦꯡꯂꯣꯡ, ꯐꯦꯔꯖꯣꯜ, ꯅꯣꯅꯦ, ꯈꯝꯖꯣꯡ, ꯀꯥꯡꯄꯣꯛꯄꯤ, ꯁꯦꯅꯥꯄꯇꯤ, ꯆꯥꯟꯗꯦꯜ, ꯇꯦꯡꯅꯧꯄꯜ, ꯖꯤꯔꯤꯕꯥꯝ ꯑꯃꯗꯤ ꯏꯝꯐꯥꯜ ꯖꯤꯂꯥꯗꯁꯨ ꯍꯧꯗꯣꯛꯈꯤ. ꯀꯦꯝꯄꯦꯟ ꯑꯁꯤ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ꯍꯜꯂꯦ ꯍꯥ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ꯀꯦꯝꯄꯦꯟ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ꯁꯍꯔꯗꯒꯤ ꯇꯥꯝꯅ ꯂꯩꯔꯤꯕ ꯈꯨꯡꯒꯪꯒꯤ ꯃꯤꯌꯥꯝꯗ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ꯌꯥꯏꯐ ꯊꯧꯔꯥꯡꯁꯤꯡ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ꯐꯪꯍꯟ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 ꯑꯃ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ꯆꯟꯅ ꯂꯥꯏ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ꯖꯥꯁꯤꯡꯗ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ꯁꯤ ꯐꯪꯍꯟ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ꯗꯨꯅ 52 ꯁꯨ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ꯃꯥꯡ ꯂꯤꯂꯥ ꯐꯦꯁꯇꯤꯚꯦꯜ 2025-26 ꯊꯥ ꯑꯁꯤꯒꯤ 26ꯇꯒꯤ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ꯏꯕꯣꯌꯥꯏꯃ ꯁꯨꯃꯥꯡ ꯂꯤꯂꯥ ꯁꯪꯂꯦꯟ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ꯂꯥꯛꯂꯤꯕ ꯖꯨꯟꯒꯤ ꯇꯥꯡ 17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ꯐꯦꯁꯇꯤꯚꯦꯜ ꯑꯁꯤꯗ ꯅꯨꯄꯤ ꯁꯨꯃꯥꯡ ꯂꯤꯂꯥ ꯁꯪꯁꯥꯟ 15

ꯐꯣꯡꯗꯣꯛꯅꯗ꯭ꯔꯤꯉꯩ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ꯕꯣꯏ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ꯅ ꯁꯛꯄ, ꯀꯩꯁꯥꯝ ꯄ꯭ꯔꯤꯌꯣ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ꯍꯟ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ꯁ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ꯁ꯭ꯔꯤ ꯒꯣꯕꯤꯟꯗ ꯅꯤꯔꯨꯄꯣꯟ, ꯂꯤꯂꯥ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ꯁꯥꯟꯅꯕꯤꯔꯤꯕ ꯃꯣꯅꯥꯂꯤꯁꯥ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ꯀꯥꯡꯕꯨ.

0: ꯑꯩꯒꯤ ꯁꯣꯔꯠꯀꯠ ꯇꯨ ꯐꯦꯝ ꯋꯦꯜꯊ ꯑꯦꯟ ꯗ ꯄꯣꯄꯨꯂꯔꯤꯇꯤꯗꯨ ꯇꯥ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ꯔꯥꯖꯅꯤꯇꯤꯗ 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ꯐꯠꯇꯕ ꯊꯕꯛ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ꯔꯥꯖꯅꯤꯇꯤꯗ 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ꯐꯠꯇꯕ ꯊꯕꯛ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ꯔꯥꯖꯅꯤꯇꯤꯗ 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ꯐꯠꯇꯕ ꯊꯕꯛ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ꯕꯨ ꯍꯥꯏꯖꯧ ꯍꯥꯏꯔꯒꯗꯤ ꯉꯁꯤ ꯏꯟꯗꯤꯌꯥꯗ 60% ꯑꯣꯐ ꯗ ꯇꯣꯇꯦꯜ ꯄꯣꯄꯨꯂꯦꯁꯟ ꯏꯁ ꯑꯟꯗꯔ 30 ꯏꯌꯔꯁ. ꯏꯟꯗꯤꯌꯥ ꯏꯁ ꯌꯪ ꯅꯦꯁꯟ. ꯑꯗꯨꯒ ꯏꯟꯗꯤꯌꯥ ꯌꯪ ꯅꯦꯁꯟ ꯍꯥꯏꯔꯒ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ꯂꯤꯌꯥꯃꯦꯟꯠ ꯁ꯭ꯄꯦꯁꯦꯜꯂꯤ ꯂꯣꯛ ꯁꯚꯥꯗ 18 ꯂꯣꯛ ꯁꯚꯥ 2024ꯒꯤ ꯏꯂꯦꯛꯁꯟꯁꯤꯗ ꯀꯥꯔꯛꯈ꯭ꯔꯕ ꯑꯦꯝ ꯄꯤ ꯃꯈꯩꯁꯤꯒꯤ ꯑꯦꯚꯔꯦꯖ ꯑꯦꯖ ꯌꯦꯡꯕ ꯃꯇꯝꯗ 56 ꯂꯩꯌꯦ. ꯑꯗꯨꯒ ꯁꯣꯝꯗꯅ ꯅꯍꯥ ꯌꯥꯝꯅ ꯃꯁꯤꯡ ꯂꯩꯕ. ꯅꯍꯥ ꯍꯥꯏꯕꯁꯤ ꯀꯩꯅꯣ? ꯆꯦꯟꯖꯅꯤ. ꯅꯍꯥ ꯍꯥꯏꯕꯁꯤ ꯀꯩꯅꯣ? ꯑꯦꯁꯄꯤꯔꯦꯁꯅꯦꯜ ꯑꯣꯏ. ꯅꯍꯥ ꯍꯥꯏꯕꯁꯤ ꯀꯩꯅꯣ? ꯏꯅꯣꯚꯦꯇꯤꯚ ꯌꯥꯝ ꯑꯣꯏ. ꯅꯍꯥ ꯍꯥꯏꯕꯁꯤ ꯀꯌꯥꯝ ꯔꯤꯁꯛ ꯌꯥꯝ ꯂꯧꯕ ꯉꯝꯃꯤ. ꯅꯍꯥ ꯍꯥꯏꯕꯁꯤ ꯀꯩꯅꯣ? ꯐꯤꯌꯔꯂꯦꯁ ꯑꯣꯏ. ꯑꯁꯤꯒꯨꯝꯕ ꯗꯦꯃꯣꯒ꯭ꯔꯥꯐꯤꯛ ꯗꯤꯕꯤꯗꯦꯟ ꯑꯃꯁꯦ ꯃꯁꯤ ꯁꯥꯏꯠ ꯂꯥꯏꯟ ꯇꯧꯔꯒ ꯂꯩꯕꯥꯛ ꯁꯥꯁꯟꯗ ꯉꯁꯥꯏꯒꯤ 56 ꯏꯌꯔꯁꯤꯅ ꯑꯦꯚꯔꯦꯖ ꯑꯦꯖ ꯑꯣꯏꯔꯒ ꯄꯥꯔꯂꯤꯌꯥꯃꯦꯟꯠꯇ ꯐꯝꯃꯤꯕ ꯂꯣꯛ ꯁꯚꯥꯒꯤ ꯑꯦꯝ ꯄꯤ ꯃꯈꯩꯁꯤꯅ ꯏꯟꯗꯤꯌꯥ ꯁꯥꯁ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ꯍꯥꯏꯅꯕ ꯂꯩ.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ꯂꯤꯌꯥꯃꯦꯟꯠꯁꯤ ꯑꯣꯜ ꯑꯦꯖ ꯍꯣꯝꯅꯤꯀ ꯍꯥꯏꯗꯅ. ꯑꯗꯨꯒ ꯑꯍꯜ ꯑꯣꯏꯕ ꯃꯌꯥꯝꯅ ꯁꯥꯁꯟ ꯇꯧꯕꯒꯤ ꯁꯥꯁꯟ ꯃꯑꯣ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ꯖꯦꯔꯣꯟꯇꯣꯀ꯭ꯔꯦꯁꯤ, ꯑꯍꯜ ꯃꯌꯥꯝꯅ ꯁꯥꯁꯟ ꯇꯧꯕ ꯍꯥꯏꯕꯗꯅ ꯏꯟꯗꯤꯌꯥ ꯏꯁ ꯌꯪ ꯅꯦꯁꯟꯅꯤ ꯍꯥꯏꯕ. ꯑꯗꯨꯒ ꯁꯣꯝꯗꯅ ꯃꯤꯌꯥꯝꯅ ꯃ꯭ꯌꯨꯠ ꯈꯜꯂꯛꯄꯗꯅ ꯑꯉꯥꯡ ꯗꯥꯏꯅꯥꯃꯤ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ꯗꯥꯏꯅꯥꯃꯤꯖꯝ ꯄꯨꯁꯜꯂꯛꯀꯗꯕ, ꯐ꯭ꯔꯦꯁ ꯄꯔꯁꯄꯦꯛꯇꯤꯚ ꯄꯨꯁꯜꯂꯛꯀꯗꯕ, ꯐ꯭ꯔꯦꯁ ꯑꯦꯅꯔꯖꯤ ꯄꯨꯔꯒ ꯂꯥꯛꯀꯗꯕ ꯃꯌꯥꯝꯁꯤꯗ ꯂꯩꯕꯥꯛ ꯁꯥꯁꯟ ꯇꯧꯅꯕꯒꯤꯗꯤ, ꯂꯩꯕꯥꯛꯀꯤ ꯑꯆꯧꯕ ꯗꯤꯁꯤꯖꯟ ꯂꯧꯅꯕꯒꯤ ꯗꯥꯏꯇꯁꯦ ꯏꯁꯤꯟ ꯆꯤꯟꯅꯗꯕ, ꯃꯁꯤꯒꯤ ꯑꯆꯧꯕ ꯄꯦꯔꯥꯗꯣꯛꯁꯦ ꯏꯟꯗꯤꯌꯥꯒꯤ ꯗꯤꯃꯣꯀ꯭ꯔꯦꯁꯤꯗ, ꯏꯟꯗꯤꯌꯥꯒꯤ ꯗꯤꯃꯣꯀ꯭ꯔꯦꯁꯤ ꯍꯥꯏꯕꯁꯤꯗ ꯃꯅꯤꯄꯨꯔꯒꯤ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ꯕꯅꯤ. ꯁꯤꯒꯤ ꯒꯦꯞ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ꯖꯔꯤꯕ ꯔꯤꯁꯣꯔꯁ ꯃꯈꯩꯁꯦ, ꯏꯟ ꯇꯔꯝꯁ ꯑꯣꯐ ꯍ꯭ꯌꯨꯃꯟ ꯔꯤꯁꯣꯔꯁꯁꯦ, ꯐꯖꯅ ꯑꯣꯞꯇꯤꯃꯝ ꯌꯨꯇꯤꯂꯥꯏꯖꯦꯁꯟꯗꯨ ꯇꯧꯗ꯭ꯔꯦ, ꯑꯟꯗꯔ ꯌꯨꯇꯤꯂꯥꯏꯖ ꯇꯧꯔꯒ ꯊꯝꯕ. ꯔꯤꯁꯣꯔꯁ ꯂꯩꯅ ꯂꯩꯅ, ꯔꯤꯁꯣꯔꯁ ꯃꯔꯥꯡ ꯀꯥꯏꯅ ꯀꯥꯏꯅ, ꯑꯟꯗꯔ ꯌꯨꯇꯤꯂꯥꯏꯖ ꯇꯧꯕ ꯔꯤꯁꯣꯔꯁ ꯐꯨꯜ ꯑꯣꯏꯕ ꯂꯩꯕꯥꯛ ꯑꯃ, ꯁ꯭ꯇꯦꯠ ꯑꯃ ꯑꯗꯨꯝ ꯑꯣꯏꯔꯒ ꯂꯩꯔꯦ ꯍꯥꯏꯕꯁꯤ ꯑꯩ ꯊꯝꯅꯤꯡꯉꯤ.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ꯋꯥꯔꯤ ꯋꯥꯇꯥꯏ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ꯈꯜꯂ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ꯄꯤꯛ ꯂꯦꯚꯦꯜ ꯑꯃꯗ ꯌꯧꯁꯜꯂꯦ ꯑꯣꯖꯥ. ꯑꯣꯖꯥ ꯃꯈꯥ ꯇꯥꯅ ꯑꯣꯖꯥꯅꯁꯨ ꯊꯝꯕꯤꯈꯤꯕ ꯅꯍꯥꯒꯤ ꯄꯥꯔꯇꯤꯁꯤꯄꯦ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ꯀꯤ ꯀꯣꯟꯇꯦꯛꯁꯇ ꯌꯦꯡꯉ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ꯁꯤꯒꯤ ꯀꯣꯟꯇꯦꯛꯁꯇ ꯌꯦꯡꯉꯒꯁꯨ ꯌꯥꯝꯅ ꯄꯥꯔꯇꯤꯁꯤꯄꯦꯁꯟꯁꯦ ꯄꯣꯂꯤꯇꯤꯛꯁꯇ ꯅꯦꯝꯕ, ꯑꯗꯨꯒ ꯄꯤꯄꯜ ꯔꯤꯄ꯭ꯔꯖꯦꯟꯇꯦꯇꯤꯚꯁꯨ ꯑꯩꯈꯣꯏꯒꯤ 30ꯒꯤ ꯕꯤꯂꯣꯗ ꯂꯩ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ꯄꯤꯄꯜ ꯔꯤꯄ꯭ꯔꯖꯦꯟꯇꯦꯇꯤꯚꯁꯁꯦ ꯁꯤꯟꯅꯗꯕꯒꯤ ꯇꯥꯡꯀꯛ ꯑꯃ ꯔꯤꯄ꯭ꯔꯖꯦꯟꯇꯦꯇꯤꯚ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ꯖꯥꯅꯁꯨ ꯊꯝꯕꯤꯈꯤꯕ ꯄꯥꯔꯂꯥꯃꯦꯟꯗ 56 ꯏꯌꯔꯁꯅ ꯑꯦꯚꯔꯦꯁ ꯑꯣꯏ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ꯃꯁꯨ ꯄꯟꯕꯤꯈꯤ. ꯂꯩꯔꯤꯕ ꯃꯌꯥꯝꯁꯤꯗ ꯍꯧꯖꯤꯛꯀꯤ ꯈꯨꯟꯅꯥꯏꯁꯤꯗ ꯑꯩꯈꯣꯏ ꯍꯤꯡꯃꯤꯟꯅꯔꯤꯕ ꯅꯍꯥ ꯃꯔꯛꯁꯤꯗ ꯄꯣꯂꯤꯇꯤꯛꯁ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ꯃꯣꯠꯄ ꯄ꯭ꯂꯦꯠ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ꯎꯔꯤꯕ ꯀꯔꯞꯁꯟ,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ꯃꯣꯠꯄ ꯊꯕꯛ ꯀꯌꯥꯒꯤ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ꯎꯔꯤꯕꯁꯦ ꯑꯣꯖꯥ ꯃꯁꯤ ꯀꯔꯤꯗꯒꯤꯅꯦꯅ ꯈꯟꯕꯤꯔꯤ ꯑꯣꯖꯥ? ꯃꯁꯤ
0: ꯃꯇꯥꯡꯁꯤꯗ US ꯄ꯭ꯔꯁꯤꯗꯦꯟ ꯑꯣꯏꯔꯝꯕ ꯔꯣꯅꯥꯜꯗ ꯔꯤꯒꯟ ꯍꯥꯏꯔꯝꯕ ꯀꯣꯇꯦꯁꯟ ꯑꯃ ꯄꯨꯁꯤꯟꯖꯔꯛꯀꯦ. ꯄꯣꯂꯤꯇꯤꯛꯁ ꯏꯁ ꯗ ꯁꯦꯀꯦꯟꯗ ꯑꯣꯜꯗꯦꯁ ꯄ꯭ꯔꯣꯐꯦꯁꯟ, ꯐꯔꯁ ꯑꯣꯜꯗꯦꯁ ꯄ꯭ꯔꯣꯐꯦꯁꯟ ꯍꯥꯏꯕꯁꯤ ꯃꯤꯌꯥꯝꯅ ꯌꯥꯝ ꯐꯖꯗꯅꯗꯤ ꯁꯨꯝ ꯂꯧꯅꯕ ꯄ꯭ꯔꯣꯁꯇꯤꯇ꯭ꯌꯨꯁꯟꯁꯤꯅꯤ, ꯑꯗꯨꯒ ꯄꯣꯂꯤꯇꯤꯛꯁꯁꯤꯅ ꯁꯦꯀꯦꯟ ꯑꯣꯜꯗꯦꯁ ꯄ꯭ꯔꯣꯐꯦꯁꯟꯅꯤ ꯍꯥꯏ. ꯑꯗꯨꯒ ꯏꯟꯇꯔꯦꯁꯇꯤꯡꯂꯤ 2019ꯗ ꯁꯦꯟꯇꯔ ꯐꯣꯔ ꯗ ꯁ꯭ꯇꯗꯤꯁ ꯑꯣꯐ ꯗꯤꯕꯦꯂꯞꯄꯤꯡ ꯁꯣꯁꯥꯏꯇꯤꯁꯅ ꯇꯧꯕ ꯁ꯭ꯇꯗꯤ ꯑꯃꯗ ꯏꯟꯗꯤꯌꯥꯒꯤ ꯄꯣꯄꯨꯂꯦꯁꯟꯁꯦ ꯑꯁꯤꯒꯤ ꯀ꯭ꯂꯣꯁ ꯇꯨ 50%ꯅ ꯅꯣ ꯇꯨ ꯄꯣꯂꯤꯇꯤꯛ, ꯑꯦꯅꯤꯊꯤꯡ ꯕꯠ ꯄꯣꯂꯤꯇꯤꯛꯁ ꯍꯥꯏꯕ. ꯑꯦꯅꯤ ꯁꯤꯟꯐꯝ ꯑꯃ ꯌꯥꯏ, ꯗꯣꯛꯇꯔ,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ꯗꯨ ꯑꯗꯥ ꯂꯣꯏ ꯌꯥꯏ, ꯕꯠ ꯅꯣꯠ ꯄꯣꯂꯤꯇꯤꯛ.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ꯀꯥꯎꯔꯣꯏꯗꯕꯁꯤ ꯐꯖꯕ ꯄꯣꯂꯤꯇꯤꯀꯦꯜ ꯁꯥꯏꯟꯁꯀꯤ ꯒꯨꯔꯨ ꯄ꯭ꯂꯦꯇꯣꯅ ꯍꯥꯏꯔꯝꯕꯝ ꯂꯩ, ꯋꯥꯟ ꯑꯣꯐ ꯗ ꯃꯣꯁ ꯄ꯭ꯔꯣꯃꯤꯅꯦꯟꯠ ꯄꯦꯅꯥꯜꯇꯤꯁ ꯑꯣꯐ ꯅꯣꯠ ꯄꯥꯔꯇꯤꯁꯤꯄꯦꯇꯤꯡ ꯏꯟ ꯄꯣꯂꯤꯇꯤꯛꯁ ꯏꯁ ꯌꯨ ꯑꯦꯟ ꯗ ꯕꯤꯡ ꯒꯚꯔꯟ ꯕꯥꯏ ꯌꯣꯔ ꯏꯟꯐꯤꯔꯤꯌꯔꯁ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ꯄꯣꯂꯤꯇꯤꯛꯁ ꯍꯥꯏꯕ ꯁꯤꯟꯐꯝꯁꯦ ꯇꯨꯀꯠꯆꯩ ꯇꯨꯀꯠꯆꯩ ꯍꯥꯏꯗꯅ ꯁꯨꯝ ꯍꯥꯏꯔꯒ ꯂꯩ ꯇꯥꯔꯒꯗꯤ ꯑꯥꯐꯇꯔ ꯑꯣꯜ ꯑꯩꯈꯣꯏꯗꯒꯤ ꯏꯟꯐꯤꯔꯤꯌꯔ ꯑꯣꯏꯕꯗꯨꯅ ꯑꯩꯈꯣꯏꯕꯨ ꯁꯥꯁꯟ ꯇꯧꯕꯗ ꯑꯩꯈꯣꯏ ꯌꯥꯕ ꯇꯥꯕꯅꯦ ꯍꯥꯏꯅꯕ ꯂꯩ. ꯄꯣꯂꯤꯇꯤꯛꯁ ꯍꯥꯏꯕꯁꯦ ꯁꯝꯊꯤꯡ ꯋꯦꯗꯔꯒ ꯄꯣꯂꯤꯇꯤꯛꯁꯇꯒꯤ ꯍꯦꯟꯅ ꯇꯣꯏꯅ ꯈꯟꯅꯕ ꯇꯣꯄꯤꯛ ꯑꯃ ꯐꯥꯎ ꯁꯪꯁꯥꯔꯗ ꯂꯩꯇꯦ. ꯄꯣꯂꯤꯇꯤꯛꯁ ꯑꯩ ꯌꯥꯝ ꯍꯩꯅꯗꯦ ꯑꯗꯨꯝ ꯍꯥꯏꯕ, ꯕꯠ ꯍꯩꯅꯗꯕ ꯃꯤꯑꯣꯏꯁꯤꯡꯗꯨꯅ, ꯃꯇꯤꯛ ꯆꯥꯗꯕ ꯃꯤꯑꯣꯏꯁꯤꯡꯗꯨꯅ, ꯐꯖꯅ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ꯗꯕ ꯄꯣꯂꯤꯇꯤꯁꯤꯌꯟꯁ ꯃꯌꯥꯝꯗꯨꯅ ꯂꯧꯔꯛꯄ ꯗꯤꯁꯤꯖꯟꯗꯤ ꯋꯤ ꯍꯦꯞ ꯇꯨ ꯐꯣꯂꯣ ꯏꯟ ꯂꯥꯏꯟ. ꯑꯗꯨꯅ ꯅꯥꯎ ꯗ ꯀ꯭ꯋꯦꯁꯟ ꯏꯁ ꯌꯪ ꯕ꯭ꯂꯗ ꯍꯨꯁ ꯐꯨꯜ ꯑꯣꯐ ꯑꯦꯅꯔꯖꯤ, ꯗꯥꯏꯅꯥꯃꯤꯖꯝ, ꯐ꯭ꯔꯦꯁ ꯄꯔꯁꯄꯦꯛꯇꯤꯚ, ꯃꯈꯣꯏꯁꯤꯡꯁꯤꯅ ꯄꯣꯂꯤꯇꯤꯛꯁꯇ ꯂꯥꯛꯇꯕ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ꯏꯟꯗꯤꯌꯥꯁꯤ ꯗꯤꯕꯂꯞ ꯑꯣꯏꯕ ꯀꯟꯇ꯭ꯔꯤ ꯑꯃ ꯕꯥꯏ 2047,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ꯍꯥꯏꯁꯦ ꯃꯁꯤ ꯃꯪ ꯐꯥꯎꯅꯕ ꯉꯝꯃꯣꯏ ꯍꯥꯏꯗꯅ ꯑꯩ ꯈꯜꯂꯤ. ꯌꯦꯁ, ꯄꯣꯂꯤꯇꯤꯛꯁ ꯍꯥꯏꯕꯁꯤ ꯌꯥꯝ ꯐ꯭ꯔꯁꯇ꯭ꯔꯦꯇꯤꯡ ꯑꯣꯏꯕ ꯁꯤꯟꯐꯝꯅꯤ. ꯏꯠꯁ ꯚꯦꯔꯤ ꯗꯤꯃꯥꯟꯗꯤꯡ. ꯍꯥꯎꯑꯦꯕꯔ ꯗꯦꯔ ꯍꯦꯁ ꯇꯨ ꯕꯤ ꯑ ꯕꯤꯒꯤꯅꯤꯡ.
1: ꯑꯩꯈꯣꯏꯒꯤ ꯄꯣꯂꯤꯇꯤꯛꯁ ꯍꯥꯏꯕꯁꯦ ꯂꯩꯔꯤꯕ ꯑꯍꯜ ꯂꯃꯟ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ꯅꯦꯔꯦꯁꯟꯁꯤꯡꯁꯤꯅ ꯄꯣꯂꯤꯇꯤꯛꯁ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ꯄꯩꯁꯥ ꯄꯥꯏꯗ꯭ꯔꯒꯗꯤ ꯑꯩꯈꯣꯏ ꯄꯣꯂꯤꯇꯤꯛꯁ ꯇꯧꯕ ꯌꯥꯗ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ꯑꯆꯧꯕ ꯕꯦꯔꯤꯌꯔ ꯑꯃ ꯂꯥꯏꯔꯕꯁꯤꯡꯅ ꯄꯣꯂꯤꯇꯤꯛꯁ ꯇꯧꯕ ꯌꯥꯗꯕ, ꯄꯣꯂꯤꯇꯤꯛꯁꯇ ꯆꯪꯁꯤꯟꯕ ꯉꯝꯃꯣꯏꯗꯕꯒꯤ ꯕꯦꯔꯤꯌꯔ ꯑꯃ ꯆꯥꯎꯅ ꯈꯥꯒꯠꯂꯒ ꯂꯩꯕ꯭ꯔꯥ ꯍꯥꯏ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ꯋꯥꯍꯪ

0: ꯒ꯭ꯔꯨꯝ ꯇꯧꯔꯤꯕ ꯑꯗꯨꯒ ꯄꯣꯂꯤꯇꯤꯀꯦꯜ ꯄꯥꯔꯇꯤ ꯃꯌꯥꯝꯁꯤꯒꯤ ꯁ꯭ꯇꯥꯏꯄꯦꯟꯒ ꯄꯤꯗꯅ
1: ꯍꯣꯏ
0: ꯒ꯭ꯔꯨꯝ ꯇꯧꯕ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ꯁ꯭ꯇꯥꯏꯄꯦꯟ ꯄꯤꯔꯒ ꯄꯣꯂꯤꯇꯤꯀꯦꯜ ꯄꯥꯔꯇꯤ ꯃꯈꯩꯁꯤꯒꯤ ꯁꯦꯗꯣ ꯄꯣꯂꯤꯇꯤꯁꯤꯌꯟ ꯁꯦꯝꯕ ꯍꯥꯏ ꯇꯥꯔꯦ ꯕ꯭ꯔꯤꯇꯦꯟꯒꯤ ꯌꯥꯝꯅ ꯄꯟꯖꯅꯤꯡꯕ ꯃꯇꯥꯡ ꯑꯃꯈꯛ ꯂꯩꯁꯤꯗ
1: ꯍꯣꯏ
0: ꯃꯣꯏꯗꯤ ꯁꯦꯗꯣ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ꯍꯥꯏ ꯏꯟ ꯀꯦꯁ ꯀꯟꯁꯔꯚꯦꯇꯤꯞ ꯒꯚꯔꯟꯃꯦꯟꯁꯤ ꯇꯨꯈ꯭ꯔꯗꯤ ꯂꯦꯕꯔ ꯄꯥꯔꯇꯤ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ꯜꯔꯦꯗꯤ ꯃꯣꯏꯗꯤ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ꯀꯥꯁꯦ ꯍꯥꯟꯅ ꯈꯟꯗꯣꯛꯑ ꯊꯝꯃꯦꯕ
1: ꯍꯣꯏ
0: ꯁꯦꯗꯣ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ꯁꯦꯗꯣ ꯐꯥꯏꯅꯥꯟꯁ ꯃꯤꯅꯤꯁꯇꯔ
1: ꯍꯣꯏ
0: ꯁꯦꯗꯣ ꯗꯤꯐꯦꯟꯁ ꯃꯤꯅꯤꯁ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ꯒ꯭ꯔꯨꯝ ꯇꯧꯔꯒ ꯐꯖꯅ ꯊꯝꯕ ꯄꯣꯠꯁꯦ ꯄꯣꯂꯤꯇꯤꯀꯦꯜ ꯄꯥꯔꯇꯤ ꯃꯈꯩꯗ ꯑꯗꯨꯃꯥꯏꯅ ꯁꯤꯅ ꯇꯦꯛꯅꯣꯂꯣꯖꯤꯒ ꯃꯔꯤ ꯂꯩꯅꯕ ꯑꯉꯥꯡꯁꯤꯡꯒꯤ ꯋꯤꯡꯅꯤ ꯁꯤꯅ ꯐꯥꯏꯅꯥꯟꯁꯀꯤ ꯁꯤꯅ ꯗꯤꯐꯦꯟꯁꯀꯤ ꯁꯤꯅ ꯐꯣꯔꯦꯟ ꯄꯣꯂꯤꯁꯤꯒꯤ ꯀꯥꯏꯟ ꯇꯧꯔꯒ ꯁ꯭ꯇꯥꯏꯄꯦꯟꯒ ꯄꯤꯕꯤꯔꯒ ꯄ꯭ꯔꯣꯃꯣꯠ ꯇꯧꯔꯒ
1: ꯍꯣꯏ
0: ꯃꯗꯨꯗ ꯀꯦꯇꯂꯤꯁ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ꯒꯀꯣ ꯑꯉꯥꯡꯁꯤꯡꯁꯦ ꯄ꯭ꯔꯣꯃꯣꯠ ꯇꯧꯔꯕ ꯃꯇꯨꯡꯗꯨꯗ ꯄꯣꯂꯤꯇꯤꯀꯦꯜ ꯄꯥꯔꯇꯤꯗꯨ ꯃꯁꯛ ꯊꯣꯛꯄ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ꯐ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ꯔꯛꯀꯗꯕꯅꯤ ꯋꯦꯔꯦꯁ ꯑꯩꯈꯣꯏ ꯁ꯭ꯋꯥꯏꯗꯅ ꯀꯔꯤ ꯌꯨꯠ ꯋꯤꯡꯕꯨ ꯑꯣꯏꯔꯁꯨ ꯃꯤꯗꯜ ꯃꯦꯟꯒꯤ ꯇꯥꯏꯞꯇ ꯃꯥ ꯃꯥꯒꯤ ꯄꯥꯔꯇꯤꯗꯨꯅ ꯁꯔꯀꯥꯔ ꯂꯥꯛꯑ ꯃꯇꯨꯡꯗ ꯋꯥꯅꯣꯝꯕꯒꯤ ꯊꯧꯅꯣꯝꯕꯒꯤ ꯑꯗ꯭ꯋꯥꯏꯗ ꯑꯗꯨꯝ ꯀꯔꯞ ꯇꯣꯏꯕ ꯍꯧꯔꯛꯑꯦ ꯑꯗꯨꯅ ꯌꯨꯠ ꯋꯤꯡꯒꯤ ꯇꯉꯥꯏ ꯐꯗꯕꯁꯦ ꯌꯨꯠꯀꯤ ꯃꯇꯥꯡꯁꯤꯗꯅꯤ ꯑꯩꯈꯣꯏ ꯉꯁꯥꯏ ꯉꯥꯡꯅꯔꯛꯏꯁꯦ ꯑꯩꯈꯣꯏ ꯍꯥꯏꯅꯈ꯭ꯔꯦ 50% ꯑꯣꯐ ꯗ ꯇꯣꯇꯦꯜ ꯄꯣꯄꯨꯂꯦꯁꯟꯁꯤ 25 ꯏꯌꯔꯁꯀꯤ ꯃꯈꯥꯗ ꯂꯩꯔꯦ ꯍꯥꯏꯔꯦ 60% ꯑꯣꯐ ꯗ ꯇꯣꯇꯦꯜ ꯄꯣꯄꯨꯂꯦꯁꯟꯁꯤ 30 ꯏꯌꯔꯁꯀꯤ ꯃꯈꯥꯗ ꯂꯩꯔꯦ ꯍꯥꯏꯔꯦ ꯃꯈꯣꯏꯁꯤꯡꯁꯤꯒꯤ ꯄꯣꯂꯤꯁꯤ ꯌꯨꯠ ꯄꯣꯂꯤꯁꯤ ꯑꯃ ꯁꯦꯝ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ꯃꯈꯣꯏꯁꯤꯡꯁꯤꯒꯤ ꯑꯦꯁꯄꯤꯔꯦꯁꯟꯁꯦ ꯑꯁꯤꯒꯤ ꯃꯤꯇꯤꯡ ꯄꯣꯏꯟꯠ ꯑꯃ ꯏꯟꯇꯔꯐꯦꯁ ꯑꯃ ꯄꯤꯕ ꯌꯥꯕ ꯄꯣꯂꯤꯇꯤꯀꯦꯜ ꯄꯥꯔꯇꯤꯁ ꯃꯈꯩꯁꯤꯅ ꯇꯣꯉꯥꯟꯕ ꯄꯣꯂꯤꯁꯤ ꯑꯃ ꯃꯝ ꯄꯨꯊꯣꯛꯇ꯭ꯔꯤꯕ ꯐꯥꯎꯕꯗꯤ ꯌꯨꯠ ꯋꯤꯡꯒꯤ ꯃꯄꯥꯡꯒꯜ ꯊꯣꯛꯄ ꯀꯥꯟꯅꯕ ꯑꯗꯨꯒ ꯃꯣꯏꯁꯤ ꯑꯣꯞꯇꯤꯃꯝ ꯑꯣꯏꯕ ꯂꯦꯚꯦꯜꯗ ꯑꯩꯈꯣꯏꯅ ꯌꯨꯇꯤꯂꯥꯏꯖ ꯇꯧꯕ ꯔꯤꯁꯣꯔꯁꯇꯨꯗꯤ ꯑꯣꯏꯔꯣꯏ ꯍꯥꯏꯗꯅ ꯑꯩ ꯈꯜꯂꯤ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ꯃꯈꯥ ꯑꯃꯨꯛ ꯆꯠꯊ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ꯄꯣꯂꯤꯇꯤꯛꯁꯇ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ꯅꯦꯒꯦꯇꯤꯞ ꯏꯃꯦꯖ ꯃꯌꯥꯝ ꯑꯩꯈꯣꯏꯒꯤ ꯔꯥꯖꯅꯤꯇꯤ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 ꯂꯩꯔꯤꯕ ꯑꯃꯣꯠꯄꯁꯤꯡ ꯑꯗꯨꯒ ꯃꯌꯥꯝꯅ ꯂꯥꯟꯅ ꯈꯟ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ꯅꯦꯒꯦꯇꯤꯞ ꯏꯃꯦꯖ ꯃꯌꯥꯝ ꯑꯁꯦ ꯑꯩꯈꯣꯏꯅ ꯅꯍꯥ ꯑꯃ ꯑꯣꯏꯅ ꯃꯁꯤ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ꯒꯗ꯭ꯔꯥ ꯑꯗꯨꯒ ꯈꯨꯟꯅꯥꯏꯁꯤ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ꯕ ꯖꯦꯅꯦꯔꯦꯁꯟ ꯕꯤꯂꯣ 30 ꯏꯌꯔꯁꯀꯤ ꯃꯈꯥꯗ ꯂꯩꯔꯤꯕ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ꯄꯣꯂꯤꯇꯤꯛꯁ ꯍꯥꯏꯔꯤꯕ ꯄ꯭ꯂꯦꯠꯐꯣꯝ ꯑꯁꯤꯗ ꯆꯪꯁꯤꯜꯂꯕ ꯃꯇꯨꯡꯗꯗꯤ ꯍꯥꯏꯔꯤꯕ ꯅꯦꯒꯦꯇꯤꯞ ꯏꯃꯦꯖ ꯃꯌꯥꯝ ꯑꯁꯦ ꯖꯦꯅꯦꯔꯦꯁꯟ ꯑꯁꯤꯅ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ꯒꯗ꯭ꯔꯥ ꯀꯃꯥꯏꯅ ꯇꯧꯋꯤ ꯑꯣꯖꯥ ꯃꯁꯤ ꯃꯇꯥꯡꯁꯦ?
0: ꯑꯥꯏ ꯑꯦꯝ ꯚꯦꯔꯤ ꯑꯣꯞꯇꯤꯃꯤꯁꯇꯤꯛ ꯑꯩ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ꯃꯁꯤ ꯃꯥꯡꯈꯤꯒꯅꯤ ꯍꯥꯏꯗꯅ ꯑꯩ ꯂꯧꯏ ꯕꯠ ꯏꯠ ꯃꯦ ꯇꯦꯛ ꯏꯌꯔꯁ ꯑꯗꯨꯒ ꯑꯉꯥꯡꯁꯤꯡꯁꯤꯒꯤ ꯑꯋꯦꯀꯅꯤꯡꯁꯤ ꯊꯨꯔꯛꯏꯕ ꯃꯈꯩ ꯃꯇꯝ ꯌꯥꯝ ꯆꯪꯉꯣꯏ ꯍꯥꯏꯕꯗꯨꯗ ꯑꯩ ꯐꯣꯔꯃꯦꯠꯁ ꯌꯥꯝ ꯐ꯭ꯔꯁꯇ꯭ꯔꯦꯇꯤꯡ ꯑꯣꯏ
1: ꯍꯣꯏ
0: ꯑꯗꯨꯗꯒꯤ ꯌꯨ ꯅꯣ ꯌꯥꯝ ꯗꯤꯃꯥꯟꯗꯤꯡ ꯑꯣꯏ ꯌꯨ ꯅꯤꯠ ꯇꯨ ꯕꯤ ꯋꯤꯠ ꯗ ꯀꯝꯃ꯭ꯌꯨꯅꯤꯇꯤꯁ 24x7
1: ꯍꯣꯏ
0: ꯍꯥꯎꯑꯦꯕꯔ ꯗꯦꯔ ꯏꯁ ꯑꯣꯜꯋꯦꯁ ꯂꯥꯏꯠ ꯑꯦꯠ ꯗ ꯑꯦꯟ ꯑꯣꯐ ꯗ ꯇꯅꯦꯜ ꯑꯗꯨꯒꯤ ꯑꯣꯞꯇꯤꯃꯤꯖꯝꯗꯨꯗ ꯑꯩꯉꯣꯟꯗ ꯂꯩ
1: ꯍꯣꯏ
0: ꯇꯁꯦꯡꯅ ꯍꯔꯕꯔꯠꯇ ꯂꯩꯔꯨꯕ ꯂꯥꯛꯑꯒ ꯃꯥꯒꯤ ꯃꯥꯒꯤ ꯒꯥꯎꯒꯤ ꯁꯔꯄꯟꯁ ꯏꯂꯦꯛꯁꯟ ꯇꯧꯈꯠꯂꯛꯑꯕ ꯃꯇꯝꯗꯨꯅꯤ
1: ꯍꯣꯏ
0: ꯕꯤꯀꯣꯁ ꯃꯤꯒꯤ ꯂꯩꯕꯥꯛ ꯑꯃꯗ ꯍꯤꯡꯉꯦꯅ ꯍꯤꯡꯗꯅ ꯃꯈꯣꯏꯒꯤ ꯇꯧꯔꯦꯟ ꯇꯧꯗꯅ ꯑꯩꯒꯤ ꯁꯦꯜꯐ ꯔꯤꯂꯥꯌꯦꯟꯁꯇꯨꯗ ꯂꯩꯒꯅꯤ ꯕꯠ ꯑꯥꯏ ꯑꯦꯝ ꯀꯦꯒꯤ ꯔꯤꯖꯔꯕꯦꯁꯟ ꯄꯥꯔꯂꯥꯃꯦꯟꯠꯇ 33% ꯔꯤꯖꯔꯕꯦꯁꯟ ꯍꯥꯏꯁꯦ ꯐꯥꯏꯟ ꯑꯗꯨꯅ ꯅꯨꯄꯤꯒꯤꯅꯤ ꯌꯨꯠ 60% ꯑꯣꯐ ꯗ ꯇꯣꯇꯦꯜ ꯄꯣꯄꯨꯂꯦꯁꯟꯒꯤ ꯌꯨꯠ ꯃꯌꯥꯝꯒꯤ ꯔꯤꯖꯔꯕꯦꯁꯟ ꯊꯝꯃꯁꯨ ꯌꯥꯏꯅ ꯏꯟꯇꯔꯅꯦꯜꯂꯤ ꯄꯣꯂꯤꯇꯤꯀꯦꯜ ꯄꯥꯔꯇꯤ ꯃꯃꯥꯡꯗ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ꯕ꯭ꯔꯥꯏꯠ ꯑꯣꯏꯕ ꯑꯗꯨꯗꯒꯤ ꯄ꯭ꯔꯣꯃꯤꯁꯤꯡ ꯑꯣꯏꯕ ꯃꯥꯏꯟꯁ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ꯄꯣꯂꯤꯇꯤꯛꯁꯇ ꯇꯦꯞ ꯇꯧ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ꯈꯟꯖꯩ ꯑꯗꯨ ꯑꯩ ꯇꯥꯟꯖꯥꯗꯨꯗ ꯄꯣꯂꯤꯇꯤꯀꯦꯜ ꯄꯥꯔꯇꯤꯁ ꯃꯈꯩꯅ ꯁꯤꯟꯁꯤꯌꯔ ꯑꯣꯏꯕ ꯗꯦꯗꯤꯀꯦꯇꯦꯗ ꯑꯣꯏꯕ ꯀꯃꯤꯠꯃꯦꯟ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ꯀꯣꯃꯣꯗꯦꯠ ꯇꯧꯕꯤꯕ ꯇꯥꯔꯒꯗꯤ ꯆꯦꯟꯖꯦꯁ ꯌꯥꯝ ꯀꯨꯏꯅ ꯆꯪꯉꯣꯏ ꯍꯥꯏꯅ ꯈꯜꯂꯤ ꯃꯔꯝꯗꯤ ꯑꯉꯥꯡ ꯍꯥꯏꯕꯁꯦ ꯑꯩꯅ ꯍꯧꯔꯛꯄꯗ ꯍꯥꯏꯖꯈ꯭ꯔꯦ ꯌꯨꯠ ꯍꯥꯏꯕ ꯄꯣꯠꯁꯤ ꯁꯤꯅꯅꯤꯃꯁꯂꯤ ꯑꯩꯈꯣꯏꯅ ꯌꯦꯡꯕ ꯌꯥꯕꯗ ꯄ꯭ꯔꯣꯃꯤꯁꯦꯁꯅꯤ ꯑꯣꯄꯣꯔꯆꯨꯅꯤꯇꯤꯁꯅꯤ ꯄꯣꯇꯦꯟꯁꯤꯌꯦꯜꯅꯤ ꯏꯅꯣꯚꯦꯁꯟꯅꯤ ꯃꯈꯣꯏꯗ ꯊꯕꯛ ꯁꯤꯟꯅꯔꯒ ꯌꯦꯡꯒꯗꯕꯅꯤ ꯑꯩꯈꯣꯏꯅ ꯇꯧꯔꯤꯕ ꯐꯣꯔꯃꯦꯠꯁꯦ ꯃꯥꯏ ꯄꯥꯛꯇ꯭ꯔꯦ ꯍꯥꯏꯔꯒꯗꯤ ꯂꯦꯠ ꯁꯝꯋꯥꯟ ꯀꯝ ꯏꯟ ꯃꯣꯏꯒꯤ ꯐ꯭ꯔꯦꯁ ꯑꯣꯏꯕ ꯗꯥꯏꯅꯥꯃꯤꯖꯝꯗꯨꯗ ꯑꯦꯅꯔꯖꯤꯗꯨꯗ ꯄꯔꯁꯄꯦꯛꯇꯤꯞꯇꯨꯗ ꯑꯩꯈꯣꯏꯅ ꯃꯦꯟꯇꯦꯜꯁꯦ ꯃꯣꯏꯗ ꯑꯃꯨꯛꯇ ꯄꯤꯊꯣꯛꯁꯦ ꯑꯗꯨꯒ ꯂꯩꯕꯥꯛꯁꯦ ꯑꯃꯨꯛꯇꯪ ꯃꯣꯏꯅ ꯇꯧꯔꯛꯄ ꯁꯥꯁꯟ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 ꯑꯃꯨꯛꯇ ꯌꯦꯡꯁꯦ ꯑꯗꯣ ꯑꯍꯜꯅ ꯑꯗꯨꯝ ꯁꯥꯁꯟ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ꯉꯁꯥꯏꯒꯤ ꯖꯦꯔꯣꯟꯇꯣꯀ꯭ꯔꯦꯁꯤꯗꯣ ꯑꯣꯜ ꯑꯦꯖ ꯍꯣꯝꯒꯤ ꯇꯥꯏꯞꯇ ꯂꯦꯖꯤꯁꯂꯦꯇꯤꯞ ꯑꯦꯁꯦꯝꯕ꯭ꯂꯤ ꯄꯥꯔꯂꯥꯃꯦꯟꯁ ꯑꯣꯜ ꯑꯦꯖ ꯍꯣꯝꯒꯤ ꯇꯥꯏꯞꯇ ꯑꯍꯜꯁꯤꯡꯅ ꯁꯨꯝ ꯁꯥꯁꯟ ꯇꯧꯗꯅ ꯂꯩꯔꯒꯗꯤ ꯁ꯭ꯇꯦꯇꯁ ꯀ꯭ꯋꯣ ꯍꯥꯏꯕꯁꯤꯗꯤ ꯀꯥꯡꯕꯨ ꯈꯔꯒꯤꯗꯤ ꯑꯗꯨꯝ ꯁ꯭ꯇꯦꯇꯁ ꯀ꯭ꯋꯣꯗ ꯊꯝꯃꯒ ꯄ꯭ꯔꯣꯐꯤꯇꯤꯌꯔꯤꯡ ꯄ꯭ꯔꯣꯐꯤꯠ ꯂꯥꯛꯄꯒꯤ ꯄꯣꯠꯇꯨ ꯂꯩꯕꯅꯤꯅ ꯍꯣꯡꯗꯣꯛꯍꯟꯅꯤꯡꯉꯣ ꯑꯗꯨꯕꯨ ꯄꯣꯂꯤꯇꯤꯀꯦꯜ ꯄꯥꯔꯇꯤꯁ ꯃꯌꯥꯝꯁꯤꯅ ꯌꯦꯁ ꯏꯅꯐ ꯏꯁ ꯏꯅꯐ ꯍꯥꯏꯕ ꯂꯣꯏꯅ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ꯇꯥꯟꯖꯥ ꯑꯃ ꯄꯤꯕ ꯇꯥꯔꯒꯗꯤ ꯆꯦꯟꯖꯦꯁ ꯀꯃꯤꯡ ꯚꯦꯔꯤ ꯁꯣꯔ ꯑꯣꯟ ꯗꯦꯠ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ꯈꯣꯏꯒꯤ ꯑꯣꯖꯥꯅ ꯃꯃꯥꯡ ꯊꯛꯇꯒꯤ ꯄꯟꯕꯤꯈꯤ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ꯂꯤꯇꯤꯛꯁ ꯍꯥꯏꯔꯤꯕ ꯄ꯭ꯂꯦꯠꯐꯣꯝ ꯑꯁꯤꯒꯤ ꯀꯥ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ꯁꯤꯗ ꯃꯁꯤꯅ ꯄꯤꯔꯤꯕ ꯆꯩꯊꯦꯡ ꯑꯃꯁꯨꯡ ꯅꯍꯥꯒꯤ ꯄꯥꯔꯇꯤꯁꯤꯄꯦꯁꯟ ꯋꯥꯠꯂꯛꯄꯒꯤ ꯑꯗꯨꯒꯨꯝꯕ ꯃꯥꯡꯖꯕ ꯑꯃꯗꯤ ꯂꯩꯔꯤꯕ ꯀꯣꯟꯁꯤꯀ꯭ꯋꯦꯟꯁꯦꯁ ꯃꯌꯥꯝ ꯑꯗꯨ ꯑꯣꯖꯥꯅ ꯌꯥꯝꯅ ꯁꯨꯒꯥꯏꯅꯁꯨ ꯊꯝꯕꯤꯔꯤ ꯑꯣꯖꯥ ꯑꯩꯈꯣꯏꯒꯤ ꯃꯊꯛꯇ ꯁꯥꯟꯅꯖꯈ꯭ꯔꯤꯕ ꯋꯥꯔꯤ ꯃꯌꯥꯝ ꯑꯗꯨꯒꯤ ꯑꯁꯨꯞ ꯑꯣꯏꯅ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ꯑꯣꯖꯥ ꯄꯣꯂꯤꯇꯤꯛꯁ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ꯐꯦꯁꯟ ꯑꯣꯏꯅ ꯂꯧꯒꯗꯧꯔꯤꯕꯅꯣ

0: ꯃꯦꯟ 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ꯔꯤꯇꯥꯏꯌꯔꯃꯦꯟꯒꯤ ꯍꯣꯝꯗ ꯂꯥꯛꯄꯒꯤ ꯄꯣꯊꯥꯕꯒꯤ ꯇꯥꯏꯞꯇ ꯄꯣꯂꯤꯇꯤꯛꯁꯇ ꯂꯥꯛꯄꯅ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ꯂꯤꯇꯤꯛꯁꯀꯤ ꯑꯩꯈꯣꯏꯒꯤ ꯄꯣꯂꯤꯇꯤꯛꯁꯀꯤ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ꯂꯤꯇꯤꯛꯁꯀꯤ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ꯏꯅ ꯎꯔꯛꯀꯗꯕꯅꯤ ꯑꯉꯥꯡꯁꯤꯡꯅ ꯑꯗꯨꯒ ꯄꯣꯂꯤꯇꯤꯛꯁ ꯍꯥꯏꯕꯁꯤ ꯔꯤꯇꯔꯟ ꯑꯣꯟ ꯌꯨ ꯅꯣ ꯏꯟꯚꯦꯁꯠꯃꯦꯟꯠ ꯑꯥꯔ ꯑꯣ ꯑꯥꯏ ꯕꯤꯖꯤꯅꯦꯁꯀꯤ ꯋꯥꯍꯩꯗ ꯑꯩꯅ ꯉꯁꯤ ꯂꯥꯛ 10 ꯊꯥꯊꯈ꯭ꯔꯗꯤ ꯍꯌꯦꯡ ꯏꯂꯦꯛꯁꯟ ꯀꯥꯔ ꯃꯇꯨꯡꯗ ꯀꯔꯣꯔ ꯑꯃ ꯍꯜꯂ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ꯑꯗꯨꯒꯤ ꯔꯤꯇꯔꯟꯗꯨ ꯌꯦꯡꯉꯒ ꯄꯣꯂꯤꯇꯤꯛꯁ ꯇꯧꯕꯅꯗꯤ ꯆꯦꯟꯖꯦꯁ ꯂꯥꯛꯑꯣꯏ ꯇꯁꯦꯡꯅ ꯃꯅꯤꯄꯨꯔꯁꯤ ꯂꯣꯏꯔꯦ ꯏꯃꯥ ꯂꯩꯕꯥꯛꯁꯤ ꯑꯃꯨꯛꯇꯪꯗꯤ ꯀꯟꯁꯤ ꯍꯥꯏꯗꯅ ꯑꯉꯥꯡꯁꯤꯡꯅ ꯄ꯭ꯔꯣꯐꯦꯁꯟ ꯑꯃꯃꯝ ꯑꯣꯏꯅ ꯂꯧꯔꯒꯦ ꯍꯥꯏꯗꯅ ꯃꯥꯒꯤ ꯃꯥꯒꯤ ꯇꯧꯔꯤꯕ ꯁꯤꯟꯐꯝ ꯄꯨꯝꯅꯃꯛ ꯀꯔꯣꯔ ꯀꯔꯣꯔ ꯐꯪꯕ ꯁꯤꯟꯐꯝ ꯑꯣꯏꯔꯁꯨ ꯊꯣꯛꯂꯛꯑꯒ ꯇꯣꯛꯊꯣꯛꯑꯒ ꯃꯅꯤꯄꯨꯔꯁꯦ ꯑꯩꯈꯣꯏ ꯃꯥꯅꯔꯁꯤ ꯀꯜꯂꯁꯤ ꯍꯥꯏ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ꯅꯧꯕ ꯕꯤꯒꯤꯅꯤꯡ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ꯍꯧꯔꯛꯄꯗꯣ ꯃꯗꯨꯗ ꯄꯣꯂꯤꯇꯤꯛꯁꯁꯦ ꯄ꯭ꯔꯣꯐꯦꯁꯟ ꯑꯃ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ꯄ꯭ꯔꯣꯐꯦꯁꯟ ꯑꯃ ꯑꯣꯏꯗ꯭ꯔꯤꯕ ꯃꯈꯩꯗꯤ ꯄꯣꯂꯤꯇꯤꯛꯁꯁꯦ ꯄꯥꯔꯠ ꯇꯥꯏꯝꯒꯤ ꯑꯗꯨꯒ ꯑꯣꯜ ꯑꯦꯖ ꯍꯣꯝꯒꯤ ꯔꯤꯇꯥꯏꯔꯃꯦꯟ ꯍꯣꯝꯒꯤ ꯃꯣꯠꯇꯨꯗ ꯑꯗꯨꯝ ꯄꯣꯂꯤꯇꯤꯛꯁ ꯇꯧꯕ ꯇꯥꯔꯒꯗꯤ ꯑꯥꯏ ꯗꯣꯟꯠ ꯁꯤ ꯁꯤꯒꯅꯤꯐꯤꯀꯦꯟꯠ ꯆꯦꯟꯖ ꯏꯟ ꯅꯤꯌꯔ ꯐ꯭ꯌꯨꯆꯔ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ꯖꯥ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ꯒꯤ ꯈꯣꯡꯂꯩ ꯂꯦꯞꯇꯅ ꯆꯠꯈꯤꯕꯅ ꯑꯩꯈꯣꯏ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ꯑꯔꯣꯏꯕ ꯃꯤꯀꯨꯞ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ꯑꯦ ꯑꯣ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ꯂꯩꯔꯤꯕ ꯅꯍꯥ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 ꯐꯨꯔꯨꯞꯀꯤ ꯑꯩꯈꯣꯏꯒꯤ ꯅꯍꯥ ꯂꯩꯔꯤꯕ ꯃꯌꯥꯝ ꯑꯁꯤꯗ ꯑꯣꯖꯥꯒꯤ ꯃꯥꯏꯀꯩꯗ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ꯉꯤ ꯈꯔ ꯇꯝꯕꯤꯌꯨ
0: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ꯅ ꯉꯁꯤꯒꯤ ꯈꯟꯅ ꯅꯩꯅꯔꯤꯕꯁꯤꯒꯤ ꯇꯦꯛ ꯑꯋꯦ ꯍꯣꯝꯗ ꯑꯩꯅ ꯍꯥꯏꯔꯝꯕ ꯌꯥ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ꯔꯒ ꯄ꯭ꯔꯣꯐꯦꯁꯅꯦꯂꯥꯏꯖ ꯇꯧꯕ ꯑꯃꯁꯪꯉꯤ ꯄꯣꯂꯤꯇꯤꯛꯁꯁꯤ ꯕ꯭ꯔꯥꯏꯠ ꯑꯣꯏꯕ ꯃꯥꯏꯟꯁ ꯃꯈꯩ ꯄꯣꯂꯤꯇꯤꯛꯁꯇ ꯂꯥꯏꯕꯛ ꯌꯦꯡꯕꯤꯌꯨ ꯌꯦꯁ ꯌꯥꯝ ꯐ꯭ꯔꯁꯇ꯭ꯔꯦꯇꯤꯡ ꯑꯣꯏ ꯌꯥꯝ ꯗꯤꯃꯥꯟꯗꯤꯡ ꯑꯣꯏꯕ ꯁꯤꯟꯐꯝꯅꯤ ꯑꯩ ꯈꯪꯉꯤ ꯍꯥꯎ ꯑꯦꯕꯔ ꯗꯦꯌꯔ ꯍꯦꯁ ꯇꯨ ꯕꯤ ꯑ ꯕꯤꯒꯤꯅꯤꯡ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ꯂꯤꯇꯤꯛꯁꯁꯤ ꯇꯨꯒꯠꯆꯩ ꯄꯣꯂꯤꯇꯤꯛꯁꯇꯤ ꯍꯪꯒꯣꯏ ꯍꯥꯏꯗꯅ ꯁꯨꯝ ꯂꯩ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ꯟꯒꯗꯕ ꯑꯃꯈꯛꯅꯤ ꯑꯩꯉꯣꯟꯗꯒꯉꯣꯟꯗꯒꯤ ꯍꯦꯟꯅ ꯏꯟꯀꯝꯄꯤꯇꯦꯟꯠ ꯑꯣꯏꯕ ꯅꯥꯇꯩ ꯆꯥꯗꯕ ꯍꯨꯔꯥꯟ ꯆꯤꯟꯊꯤ ꯇꯧꯕ ꯂꯥꯛꯄ ꯐꯣꯏꯕ ꯇꯧꯔꯣꯏꯗꯕ ꯀꯔꯕꯥꯔ 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ꯏꯊꯠꯇ ꯁꯥꯁꯟ ꯇꯧꯕꯗꯣ ꯑꯗꯨ ꯌꯥꯒꯗꯧꯔꯤꯕ꯭ꯔꯥ ꯌꯥꯔꯣꯏꯗꯧꯔꯤꯕ꯭ꯔꯥ ꯍꯥꯏꯕꯗꯨꯒꯤ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ꯑꯩꯈꯣꯏ ꯄꯤꯁꯤ ꯃ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 ꯋꯥꯔꯦꯞ ꯂꯧꯁꯤ ꯂꯤꯇꯣꯟꯅ ꯍꯥꯏꯈꯤꯕ ꯉꯁꯥꯏ ꯑꯩꯅ ꯄꯟꯖꯈꯤꯕꯗꯣ ꯋꯥꯟ ꯑꯣꯐ ꯗ ꯄꯦꯅꯥꯜꯇꯤꯁ ꯐꯣꯔ ꯔꯤꯐ꯭ꯌꯨꯖꯤꯡ ꯇꯨ ꯄꯥꯔꯇꯤꯁꯤꯄꯦꯠ ꯏꯟ ꯄꯣꯂꯤꯇꯤꯛꯁ ꯏꯁ ꯗꯦꯠ ꯌꯨ ꯑꯦꯟꯗ ꯑꯞ ꯕꯤꯡ ꯒꯚꯔꯟ ꯕꯥꯏ ꯌꯣꯔ ꯏꯟꯐꯤꯔꯤꯌꯔꯁ ꯅꯉꯣꯟꯗꯒꯤ ꯍꯦꯟꯅ ꯋꯥꯈꯜ ꯈꯟꯕ ꯋꯥꯠꯄ ꯍꯩꯁꯤꯡꯕ ꯋꯥꯠꯄ ꯅꯥꯇꯩ ꯆꯥꯗꯕ ꯃꯤꯑꯣꯏ ꯃꯤꯇꯝ ꯆꯨꯝꯗꯕ ꯃꯤꯑꯣꯏꯁꯤꯡꯗꯨꯅ ꯑꯩꯈꯣꯏꯒꯤ ꯊꯛꯇ ꯁꯥꯁꯟ ꯇꯧꯕꯗ ꯑꯩꯈꯣꯏꯅ ꯌꯥꯈꯤꯒꯗꯕ ꯄꯣꯠꯇꯨ ꯂꯩꯕꯅꯤꯅ ꯄ꯭ꯔꯣꯃꯤꯁꯤꯡ ꯑꯣꯏ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ꯁꯤꯒꯤ ꯁꯤꯟꯐꯝꯁꯤꯗ ꯂꯥꯛꯐꯝ ꯆꯪꯉꯤ ꯑꯁꯤꯈꯛꯀꯤ ꯃꯦꯁꯦꯖꯅꯤ ꯑꯩꯅ ꯃꯌꯥꯝꯗ ꯄꯤꯅꯤꯡꯕꯁꯦ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ꯖꯥ ꯑꯣꯖꯥ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 ꯑꯣꯖꯥ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ꯑꯃꯕꯨ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ꯉꯥꯏꯍꯥꯛ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ꯕꯤꯕ ꯑꯣ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ꯡꯛ ꯌꯨ ꯁꯣ ꯃꯁ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ꯔꯥꯖꯅꯤꯇꯤ ꯑꯃꯗꯤ ꯅꯍꯥ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 ꯃꯣꯏꯔꯥꯡ ꯀꯣꯂꯦꯖꯇ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ꯂꯤꯇꯤꯀꯦꯜ ꯁꯥꯏꯟꯁꯀꯤ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ꯔꯐꯤꯖꯗꯤꯟ ꯁꯍꯥ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ꯈꯤꯕ ꯁꯂꯤꯝ ꯐꯨꯁ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光不补的新一来让我谁光了一些龙人 TV 狗皮不地啊啊东西嘛他妈不大说不完狗皮血浪多把你们我们碰见的呢血浪上古嘛呀阿妈杀狗皮耶嘛把你们我们碰见的不给他们乌龙呢光呢嘛古呢钱帮呢我一没的是扑的那里看那里钱帮呢还比小比一个哇哎呀快一按呢哎呀我怕那个啥的还的吧我姑娘还哎先帮还不是提吧哈那像那么多提的吧那真那么多东西吧那那个一个呢比较比吧那让俺个不过能那个一个按你该呢照顾妈妈怕不是啥的还的吧这还那像那么多提的吧那我录的跟你跟着不打还的我姑娘的爷那个先帮呢哎我姑还吧米老婆哎呀我听你哭龙下的呢啊那让都拉了你那哭龙的压力的呢压力吧那你看见到不得代表命的给你命的很贵的命的哈我哭还不米老婆还你我当个都的哎不我哭龙的还哎呀你们哭喷不下去哭是那白色的那个没人不能把东西来比哟哎呀快一点你哎呀我不能杀你的呢当然如果一道我不能杀脱个人行了没让我打那里没洗的压着了。大部分我不洗的吧咕噜给把那个折腾的我也。

那光临小龙岭 TV 拖了给的呢光临小龙岭 TV 拖起海浪啊我来帮我补的弄爱的他弄爱的他哭门弄家看吧请你来让咱们咱们咱们老爸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咱们为人头心眼来让个是的来让个是不别来来是那种中帮各大不地来弄西来让空棍别来脱离人安慰来帮不不的啊弄爱人弄爱人生人说爱不我来让空棍别来别来来是那种中帮各大不来弄西狗不在上来端把坑不个狗不如给我们来来是那安逸呢哎呦哎呦哎呦妈妈妈妈不想去应该来告慰应该来告慰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ꯋꯥꯔꯤꯅꯤ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ꯉꯁꯤ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ꯒꯗꯧꯔꯤꯕ ꯑꯁꯤ ꯄꯤꯁꯨꯝ ꯅꯤꯡꯉꯣꯝ ꯂꯩꯔꯛꯇ ꯂꯩ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ꯇꯣꯟꯖꯝ ꯃꯨꯍꯤꯟꯗ꯭ꯔꯣ ꯑꯃꯗꯤ ꯂꯣꯏꯅ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ꯕꯤꯖꯌꯥ ꯆꯅꯨ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ꯒꯗꯧꯔꯤꯕꯅꯤ ꯇꯥꯃꯣꯁꯤ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ꯀꯨꯂꯔ ꯋꯤꯃꯦꯟꯁ ꯀꯣꯂꯦꯖ ꯅꯝꯕꯣꯜꯒꯤ ꯔꯤꯁꯔꯁ ꯑꯦꯟ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ꯁꯦꯜꯗ ꯗꯤꯔꯦꯛꯇꯔꯒꯤ ꯊꯧ ꯄꯨꯕꯤꯕꯅꯤ ꯂꯣꯏꯅꯅ ꯏꯆꯦꯃ ꯅꯣꯡꯃꯥꯏꯊꯦꯝ ꯕꯤꯖꯌꯥ ꯆꯅꯨ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ꯅꯥꯎꯔꯦꯝ ꯕꯤꯔꯍꯔꯤ ꯀꯣꯂꯦꯖ ꯈꯨꯟꯗ꯭ꯔꯥꯛꯄꯝꯗ ꯒꯦꯁ ꯃꯦꯀꯥꯅꯤꯛ ꯑꯣꯏꯅ ꯊꯧ ꯄꯨꯕꯤꯕꯅꯤ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ꯕꯨ ꯉꯁꯤ ꯑꯩꯈꯣꯏꯒꯤ ꯋꯥꯔꯤꯅꯤ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2: ꯊꯥꯒꯠꯆꯔꯤ ꯏꯀꯥꯈꯨꯝꯅꯕꯁꯨ ꯎꯠꯆꯔꯤ
0: ꯍꯣꯏ ꯑꯍꯥꯟꯕꯁꯤꯗꯤ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 ꯃꯇꯧ ꯀꯝꯗꯧꯅ ꯈꯪꯅꯕꯤꯔꯛꯄꯒꯦ ꯍꯥꯏꯕꯗꯣ ꯁꯤꯗꯒꯤ ꯍꯥꯟꯅ ꯍꯦꯛꯇ ꯋꯥꯔꯤꯁꯦ ꯍꯧꯔꯁꯤ ꯇꯥꯃꯣꯗꯒꯤ ꯍꯥꯟꯅ ꯍꯥꯏꯕꯤꯌꯨ
1: ꯉꯁꯤꯗꯒꯤꯅ ꯆꯍꯤ ꯀꯨꯟꯊ꯭ꯔꯥꯅꯤꯊꯣꯏ ꯍꯨꯝꯗꯣꯏ ꯃꯃꯥꯡ ꯑꯣꯏ ꯇꯥꯔꯦ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ꯋꯥꯔꯤ ꯍꯥꯏ ꯇꯥꯔꯦ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ꯅ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ꯈꯤꯕꯅꯣ ꯍꯥꯏꯕꯗꯤ ꯆꯞ ꯆꯥꯕꯗꯤ ꯍꯥꯏꯕ ꯉꯝꯗ꯭ꯔꯒꯁꯨ ꯀꯣꯂꯦꯖꯀꯤ ꯂꯥꯏꯐꯇ ꯑꯩꯈꯣꯏꯁꯦ ꯃꯅꯤꯄꯨꯔ ꯀꯣꯂꯦꯖꯇ ꯇꯝꯖꯔꯛꯏ ꯑꯅꯤꯃꯛ ꯃꯥꯁꯨ ꯑꯩꯁꯨ ꯃꯅꯤꯄꯨꯔ ꯀꯣꯂꯦꯖꯇ ꯇꯝꯃꯛꯏ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ꯕꯤ ꯑꯦꯁ ꯃꯥꯅ ꯐꯥꯔꯁ ꯏꯌꯔ ꯀꯥꯕ ꯃꯇꯝ ꯑꯩꯅ ꯕꯤ ꯑꯦꯁ ꯁꯦꯀꯦꯟ ꯏꯌꯔ ꯊꯥꯔ ꯏꯌꯔ ꯀꯥꯔꯛꯄ ꯑꯩꯅ ꯑꯥꯔꯠꯁꯅꯤ ꯃꯥꯅ ꯁꯥꯏꯟꯁꯅꯤ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ꯟ ꯑꯦꯁ ꯑꯦꯁ ꯀꯦꯝꯀ
0: ꯇꯧꯕꯗꯣ
1: ꯑꯗꯨꯒꯤ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ꯈꯤꯕꯅꯦ ꯍꯥꯏꯖꯇꯥꯔꯦ
0: ꯍꯣꯏ ꯍꯣꯏ ꯑꯗꯣ ꯏꯆꯦ ꯇꯥꯃꯣꯗꯒꯤꯕꯨꯗꯤ ꯁꯝꯂꯞꯄ ꯋꯥꯔꯤ ꯑꯃ ꯇꯥꯖꯔꯦ ꯀꯝꯗꯧꯅ ꯊꯦꯡꯅꯔꯛꯈꯤ ꯍꯥꯏꯕ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ꯇ꯭ꯔꯤꯝꯗ ꯂꯩꯔꯒꯁꯨ ꯏꯁꯣꯔꯅ ꯁꯤꯟꯕꯤꯔꯝꯕ ꯍꯥꯏ ꯇꯥꯔꯦꯀꯣ ꯎꯅꯧ ꯅꯠꯇ꯭ꯔꯒ ꯊꯦꯡꯅꯧꯅꯕ ꯇꯝꯃꯝꯃꯒꯗꯤ ꯑꯗꯨꯃꯛ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ꯁꯤꯗ ꯄꯨꯟꯅ ꯂꯥꯛꯃꯤꯟꯅꯔꯤꯅꯤ ꯑꯗꯣ ꯏꯆꯦꯃ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ꯀꯔꯤ ꯍꯥꯏ ꯇꯥꯔꯦ ꯃꯇꯝꯗꯣ ꯈꯤꯇꯪ ꯅꯤꯡꯁꯤꯡꯕ ꯑꯣꯏꯅ ꯇꯥꯃꯣꯒ ꯊꯦꯡꯅꯕꯤꯔꯛꯄꯒꯤ ꯃꯤꯀꯨꯞꯁꯤꯡꯗꯣ ꯈꯤꯇꯪ ꯁꯤꯌꯔ ꯇꯧꯕꯤꯌꯨ
2: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ꯅ ꯇꯤ ꯗꯤ ꯁꯤ ꯐꯥꯔꯁ ꯏꯌꯔ ꯀꯥꯖꯔꯛꯄ ꯑꯩ ꯕꯥꯏꯑꯣꯀꯦꯃꯤꯁꯇ꯭ꯔꯤ ꯁꯕꯖꯦꯛꯇꯅꯤ ꯑꯗꯨꯒ ꯑꯩꯒꯤ ꯁꯕꯖꯦꯛꯅ ꯀꯦꯃꯤꯁꯇ꯭ꯔꯤꯅꯦꯕꯀꯣ ꯑꯗꯨ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ꯒꯤ ꯉꯁꯥꯏꯒꯤ ꯃꯇꯥꯡ ꯑꯗꯨꯋꯥꯏꯗꯨꯗ ꯊꯦꯡꯅꯔꯛꯄ ꯑꯣꯏꯅ ꯇꯧꯔꯦ ꯑꯗꯨꯒ ꯏꯕꯥꯅꯤ ꯆꯍꯤ ꯑꯃ ꯑꯅꯤꯃꯨꯛꯇꯤ ꯏꯕꯥꯅꯤ ꯈꯪꯅꯔꯦꯀꯣ ꯈꯪ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ꯆꯍꯤ ꯑꯃꯅꯤ ꯃꯇꯨꯡꯗ 1992ꯁꯦ ꯏꯕꯥꯅꯤ ꯑꯗꯩꯗ ꯄꯨꯟꯁꯤ ꯈꯣꯡꯂꯣꯏ ꯑꯣꯏꯃꯤꯟꯅꯔꯦ ꯄꯨꯟꯁꯤ ꯈꯣꯡꯂꯣꯏ ꯑꯣꯏꯃꯤꯟꯅꯔꯛꯄꯁꯦ ꯑꯉꯥꯡ ꯌꯥꯝ ꯑꯣꯏꯕꯅꯀꯣ ꯑꯩꯅ ꯇꯤ ꯗꯤ ꯁꯤ ꯁꯦꯀꯦꯟ ꯏꯌꯔꯒꯤ ꯑꯦꯛꯖꯥꯝ ꯂꯣꯏꯔꯕ ꯃꯥꯅ ꯊꯥꯔꯠ ꯏꯌꯔ ꯂꯣꯏꯔꯕ ꯃꯥꯅꯤꯀꯣ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ꯑꯗꯨꯕꯨ ꯑꯩꯅ ꯑꯩꯈꯣꯏ ꯏꯀꯨꯕꯣꯛꯇꯨꯅ ꯑꯩꯈꯣꯏ ꯐꯥꯗꯔ ꯏꯟ ꯂꯣꯗꯨꯅ ꯑꯩ ꯁꯨꯝ ꯀꯦꯔꯤꯌꯔꯗꯣ ꯌꯦꯡꯕꯤꯔꯒꯀꯣ ꯃꯥꯅ ꯂꯥꯏꯔꯤꯛ ꯌꯥꯝ ꯍꯩꯕ ꯄꯥꯝꯖꯕ ꯑꯣꯏꯔꯝꯕ ꯏꯀꯨꯕꯣꯛꯇꯣ
0: ꯑꯗꯨꯅ
2: ꯊꯧꯖꯥꯟꯕꯤꯗꯨꯅ ꯉꯁꯥꯏꯒꯤ ꯇ꯭ꯌꯨꯁꯟꯁꯨ ꯆꯠꯍꯜꯂꯦ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ꯑꯩ ꯇꯝꯖꯔꯦ ꯃꯈꯥ ꯇꯥꯅ ꯇꯝꯃꯒ ꯃꯊꯪ ꯃꯊꯪ ꯂꯥꯛꯑꯒ ꯑꯩꯅ ꯑꯗꯨꯒꯤ ꯒ꯭ꯔꯦꯖꯨꯌꯦꯠ ꯄꯥꯁ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ꯁꯦ ꯑꯉꯥꯡ ꯑꯃ ꯌꯥꯎꯔꯦ ꯑꯉꯥꯡꯁꯤ ꯊꯥ ꯑꯍꯨꯝꯗ ꯉꯥꯏꯅꯤ ꯑꯩꯅ ꯄ꯭ꯂꯥꯁꯇꯤꯛ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ꯁꯤꯄꯦꯠꯇ ꯂꯩꯕ ꯃꯨꯝꯕꯥꯏꯒꯤ ꯀꯩꯅꯣ ꯁꯦꯟꯇꯔ ꯑꯗꯨ ꯑꯣꯏꯕꯗꯨꯗ ꯑꯩꯅ ꯁꯤꯄꯦꯠꯇ ꯄ꯭ꯂꯥꯁꯇꯤꯛ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ꯇꯝꯖꯔꯦ ꯌꯥꯝ ꯑꯉꯥꯡꯗꯨ ꯑꯣ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ꯁꯨꯝ ꯁꯨꯝ ꯃꯊꯪ ꯃꯊꯪ ꯂꯥꯛꯑꯒ ꯏꯕꯥꯅꯤꯁꯤ ꯄꯨꯟꯁꯤ ꯈꯣꯡꯂꯣꯏ ꯑꯣꯏꯃꯤꯟꯅꯔꯛꯄ ꯑꯗꯨ ꯌꯥꯝ ꯏꯁꯇ꯭ꯔꯒꯜꯁꯨ ꯌꯥꯝ ꯊꯦꯡꯅꯔꯛꯈꯤ ꯉꯟꯅ ꯌꯨꯝ ꯄꯥꯝꯕꯅꯤꯅ
0: ꯍꯣꯏ ꯉꯟꯅ ꯌꯨꯝ ꯄꯥꯜꯂꯤ ꯍꯥꯏꯗꯅ ꯄꯟꯕꯤꯕꯁꯦ ꯏꯆꯦꯃꯒꯤ ꯆꯍꯤ ꯀꯌꯥꯗ ꯑꯗꯨꯒ ꯇꯥꯃꯣꯒꯤꯅ ꯆꯍꯤ ꯀꯌꯥꯗꯅ
2: ꯆꯍꯤꯁꯦ ꯏꯕꯥꯅꯤ ꯁꯦꯝ ꯆꯍꯤ ꯀꯨꯟꯅꯤꯊꯣꯏ ꯀꯨꯟꯍꯨꯝꯗꯣꯏ ꯑꯗꯥꯏ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ꯉꯁꯤ ꯁꯥꯒꯠꯆꯔꯛꯏꯕꯁꯦ ꯑꯥꯐꯇꯔ ꯃꯦꯔꯦꯖꯀꯤ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ꯗꯃꯤꯛ ꯀꯦꯔꯤꯌꯔꯗ ꯂꯣꯏꯅ ꯍꯣꯠꯅꯔꯛꯈꯤꯕ ꯂꯣꯏꯅ ꯍꯣꯠꯅꯔꯛꯈꯤꯕ ꯉꯥꯛꯇꯅꯤ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ꯌꯥꯝꯅ ꯀꯩ ꯍꯥꯏꯇꯥꯔꯦ ꯁ꯭ꯇ꯭ꯔꯣꯡ ꯗꯦꯗꯤꯀꯦꯁꯟꯒ ꯂꯣꯏꯅꯅꯀꯣ ꯍꯥꯏ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ꯅꯤ ꯍꯣꯠꯅꯕꯤꯔꯝꯒꯗꯧꯔꯤꯕꯁꯦ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ꯅ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ꯆꯍꯤ ꯀꯨꯟꯅꯤꯊꯣꯏ ꯀꯨꯟꯍꯨꯝꯗꯣꯏ ꯁꯨꯕ ꯑꯗꯨꯋꯥꯏꯗꯨꯗꯅꯦꯕ ꯅꯧꯅ ꯌꯨꯝꯕꯥꯟ ꯄꯨꯟꯁꯤꯗ ꯆꯪꯉꯛꯏꯁꯦ ꯍꯧꯖꯤꯛ ꯍꯧꯖꯤꯛꯁꯤꯅ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ꯔꯒꯦ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ꯒꯤ
2: ꯏꯕꯥꯅꯤꯃꯛ 50 ꯄ꯭ꯂꯁ ꯂꯥꯡꯈꯠꯂꯛꯑꯦ 54
0: ꯍꯣꯏ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ꯏꯆꯥ ꯀꯌꯥꯗꯤ ꯁꯨꯕꯤꯔꯦ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 ꯑꯅꯤ
2: ꯏꯆꯥꯅꯨꯄꯥ ꯑꯅꯤ ꯂꯩꯖꯔꯦ
0: ꯍꯣꯏ
2: ꯏꯆꯥꯅꯨꯄꯥ ꯑꯍꯟꯁꯨ ꯑꯇꯣꯝꯕꯁꯨ ꯑꯦꯝ ꯑꯦ ꯂꯣꯏꯅ ꯄꯥꯁ ꯇꯧꯔꯦ ꯑꯍꯟꯗꯨꯅ ꯍꯧꯖꯤꯛ ꯅꯥꯎꯔꯦꯝ ꯕꯤꯍꯔꯤ ꯀꯣꯂꯦꯖꯁꯦ ꯑꯗꯩꯗ ꯃꯥ ꯅꯦ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 ꯏꯁꯇꯗꯤꯁꯇ ꯄꯨꯔꯦ ꯑꯗꯨ ꯃꯥꯅ ꯑꯩꯁ ꯑꯣ ꯗꯤ ꯑꯣꯏꯅꯁꯨ ꯄꯨ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ꯅꯦꯠꯁꯦ ꯄꯤꯊꯣꯛꯁꯦꯅ ꯃꯥꯁꯦ ꯅꯦꯠ ꯊꯥꯅꯕꯤ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ꯆꯨꯋꯦꯁꯟ ꯈꯔ ꯂꯥꯏꯕꯥꯕ ꯇꯣꯏꯅ ꯕꯦꯡꯒ꯭ꯂꯣꯔꯗ ꯍꯧꯖꯤꯛ ꯂꯩꯈ꯭ꯔꯤ ꯑꯗꯨꯒ ꯑꯇꯣꯝꯕꯗꯨꯁꯨ ꯑꯦꯝ ꯑꯦ ꯄꯥꯁ ꯇꯧꯔꯦ ꯃꯥꯒꯤ ꯁꯕꯖꯦꯛꯇꯤ ꯂꯥꯏꯕꯂꯤꯍꯨꯗ ꯑꯦꯟ ꯁꯣꯁꯦꯜ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ꯇꯥꯇꯥꯗ ꯇꯤꯁꯇ ꯇꯝꯃꯛꯄꯅꯤ ꯑꯗꯨ ꯃꯥ ꯅꯦꯠ ꯄꯥꯁ 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ꯌꯥꯔꯦ ꯑꯃꯨꯛ ꯍꯟꯗꯛ ꯐꯥꯎꯔꯦ ꯃꯥ ꯌꯨ ꯄꯤ ꯑꯦꯁ ꯁꯤ ꯑꯦꯛꯖꯥꯝꯒꯤꯗꯃꯛ ꯍꯟꯗꯛ ꯄ꯭ꯔꯤꯂꯤꯝꯁꯦ ꯊꯥꯒꯗꯧꯕꯒꯤ ꯄ꯭ꯔꯤꯄꯤꯌꯥꯔ ꯇꯧꯔꯒ ꯂꯩ
0: ꯑꯗꯨꯗꯤ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ꯕꯤꯔꯒ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ꯅ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ꯒꯤ ꯒꯥꯏꯗꯦꯟꯁ ꯃꯈꯥꯗ ꯏꯆꯥꯁꯤꯡꯁꯦ ꯑꯗꯨꯝ ꯌꯥꯝꯅ ꯃꯇꯤꯛ ꯆꯥꯕ ꯑꯃꯃꯝ ꯑꯣꯏꯔꯛꯑꯕ ꯑꯗꯨꯒ ꯑꯣꯏꯒꯗꯧꯔꯕ ꯉꯥꯛꯇꯁꯨ ꯑꯣꯏꯔꯦ ꯑꯗꯨ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ꯇꯥꯖꯕꯗꯁꯨ ꯑꯗꯨꯒ ꯏꯆꯦꯃꯅꯁꯨ ꯄꯟꯕꯤꯔꯛꯄ ꯁ꯭ꯇ꯭ꯔꯒꯜ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ꯛꯏ ꯊꯦꯡꯅꯔꯛꯏ ꯊꯦꯡꯅꯔꯛꯏꯕ ꯃꯌꯥꯝꯁꯤ ꯑꯗꯨꯒ ꯏꯖꯨꯀꯦꯁꯟꯒꯤ ꯂꯥꯏꯟꯗ ꯑꯦꯀꯥꯗꯃꯤꯛꯀꯤ ꯂꯥꯏꯟꯗ ꯉꯁꯤ ꯐꯥꯎꯕꯒꯤ ꯂꯥꯛꯏꯕ ꯂꯝꯕꯤꯁꯤꯗ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ꯅ ꯆꯪꯁꯤꯜꯂꯛꯄꯁꯦ ꯌꯨꯝꯕꯥꯟ ꯄꯨꯟꯁꯤꯗ ꯆꯪꯉ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ꯍꯣꯠꯅꯔꯛꯄꯅꯤ ꯍꯥꯏꯕꯃꯁꯨ ꯄꯟꯕꯤ ꯑꯗꯨꯅ ꯇꯥꯃꯣ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ꯕꯥꯟ ꯄꯨꯟꯁꯤ ꯃꯇꯨꯡꯗ ꯑꯦꯀꯥꯗꯃꯤꯛꯀꯤ ꯂꯥꯏꯟꯁꯤꯗ ꯀꯔꯤ ꯀꯔꯤꯅꯣ ꯇꯝꯊꯔꯛꯄꯁꯦ ꯑꯗꯨꯁꯨ ꯍꯥꯏꯕꯤꯌꯨ
1: ꯑꯩꯁꯦ ꯌꯨꯝ ꯄꯥꯟꯕꯁꯦ ꯃꯥꯁꯇꯔ ꯇꯧꯗ꯭ꯔꯤꯉꯩꯗꯅꯦ ꯑꯩꯁꯦ ꯍꯥꯟꯅꯗꯤ ꯗꯤꯐꯦꯟꯁ ꯏꯁꯇꯗꯤꯁ ꯌꯥꯝ ꯄꯥꯝꯖꯗꯅ ꯌꯨꯝ ꯍꯦꯛ ꯄꯥꯟꯕ ꯃꯇꯨꯡꯗꯒꯤꯗꯤ ꯆꯦꯟꯅꯥꯏ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ꯖ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ꯗꯤꯐꯦꯟꯁ ꯏꯁꯇꯗꯤꯁ ꯇꯝꯕ ꯆꯠꯂꯦ ꯇꯝꯕ ꯆꯠꯂꯒ ꯑꯩꯁꯦ ꯑꯦꯟꯇ꯭ꯔꯥꯟꯁꯇ ꯃꯥꯛ ꯈꯔ ꯑꯩꯒꯤ ꯍꯥꯟꯅꯒꯤ ꯒ꯭ꯔꯦꯖꯨꯑꯦꯁꯟꯗ ꯐꯪꯉꯛꯄ ꯃꯥꯛꯁꯦ ꯈꯔ ꯁꯣꯟꯕꯗꯒꯤ ꯑꯦꯟꯇ꯭ꯔꯥꯟꯁꯇ ꯌꯥꯗꯗꯅ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ꯜꯂꯛꯑꯀꯥꯟ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ꯄꯣꯂꯤꯇꯤꯀꯦꯜ ꯁꯥꯏꯟꯁꯇ ꯃꯥꯁꯇꯔ ꯇꯝꯖꯔꯦ ꯃꯥꯁꯇꯔ ꯇꯝꯕ ꯂꯣꯏꯔ ꯃꯇꯨꯡ ꯍꯦꯛ ꯄꯥꯁ ꯇꯧꯕꯒ ꯑꯗꯨꯝ ꯀꯣꯂꯦꯖꯇ ꯆꯪꯈ꯭ꯔꯦ ꯑꯣꯖꯥꯅ ꯆꯪꯈ꯭ꯔꯦ ꯀꯣꯂꯦꯖꯇ ꯆꯪꯕ ꯃꯇꯨꯡꯗꯒꯤꯗꯤ ꯑꯗꯨꯝ ꯔꯤꯁꯔꯁ ꯋꯥꯛꯇ ꯑꯗꯒꯤꯗꯤ ꯃꯊꯪ ꯃꯊꯪ ꯃꯊꯪ ꯇꯧꯔꯀꯥꯟꯗ ꯄꯤ ꯑꯩꯆ ꯗꯤ ꯂꯣꯏꯊꯣꯔꯛꯑꯦ ꯑꯗꯒꯤ ꯄꯤ ꯑꯩꯆ ꯗꯤ ꯂꯣꯏꯊꯣꯔꯛꯑꯒ ꯄꯣꯁ ꯗꯣꯛꯁꯨ ꯑꯃꯨꯛ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ꯃꯥꯎꯔꯤꯁꯇ ꯌꯨꯅꯤꯚꯔꯁꯤꯇꯤ ꯒ꯭ꯔꯥꯟꯁ ꯀꯝꯃꯤꯁꯟ ꯅ꯭ꯌꯨ ꯗꯦꯜꯂꯤꯅꯣꯡ ꯊꯥꯕꯤ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ꯂꯣꯏ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ꯏꯟꯗꯤꯌꯟ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ꯔꯤꯁꯔꯁꯇ ꯁꯤꯅꯤꯌꯔ ꯔꯤꯁꯔꯁ ꯐꯦꯂꯣ ꯑꯣꯏꯅ ꯑꯃꯨꯛ ꯃꯣꯏꯅ ꯑꯃꯨꯛ ꯀꯩꯅꯣ ꯇꯧꯕꯤꯗꯅ ꯃꯊꯪ ꯃꯊꯪ ꯑꯗꯨꯃꯥꯏꯅ ꯑꯦꯀꯥꯗꯃꯤꯛ ꯀꯦꯔꯤꯌꯔꯁꯦ ꯑꯗꯨꯝ ꯀꯣꯄꯜ ꯆꯪꯉ ꯃꯇꯨꯡꯗ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ꯑꯗꯨꯝ ꯏꯁꯇꯗꯤ ꯁꯤꯗꯩꯁꯤꯗ ꯑꯗꯨꯝ ꯑꯉꯥꯡ ꯑꯅꯤꯁꯨ ꯑꯗꯨ ꯃꯊꯪ ꯃꯊꯪ ꯃꯥꯏ ꯃꯥꯏꯒꯤ ꯇꯧꯒꯗꯕ ꯑꯗꯨ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ꯡ ꯁꯦꯝꯕꯒꯤ ꯀꯩꯅꯣꯁꯤꯗꯤ ꯃꯃꯥꯅ ꯑꯌꯥꯝꯕ ꯌꯦꯡꯖꯔꯦ ꯍꯥꯏꯇꯥꯔꯦ ꯑꯩꯅ ꯁꯣꯝꯅ ꯀꯩꯅꯣ ꯏꯁꯇꯗꯤ ꯔꯨꯝꯗ ꯂꯣꯏꯅ ꯃꯥꯡꯖꯤꯟꯗ ꯄꯤ ꯑꯩꯆ ꯗꯤ ꯀꯩ ꯀꯩ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ꯅ ꯑꯌꯥꯝꯕ ꯏꯁꯇ꯭ꯔꯒꯜꯁꯦ ꯇꯧꯔꯒ ꯁꯦꯟ ꯅꯨꯡ ꯇꯥꯜꯂꯒ ꯈꯣꯠꯂꯒ ꯑꯗꯨꯝ ꯕꯤꯌꯔ ꯇꯧꯅꯕ ꯑꯗꯨꯝ ꯍꯣꯠꯅ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ꯃꯥꯁꯇꯔ ꯇꯧ ꯇꯧꯅ ꯑꯗꯒꯤꯗꯤ ꯂꯥꯏꯔꯤꯛ ꯇꯝ ꯇꯝꯅ ꯌꯨꯝꯗꯁꯨ ꯑꯗꯨꯝ ꯄꯩꯁꯥ ꯇꯥꯟꯕꯤ ꯀꯩꯅꯣꯁꯦ ꯑꯩꯈꯣꯏ ꯀꯥꯔꯄꯦꯟꯇꯔ ꯆꯥꯎꯅ ꯂꯩꯔꯝꯃꯦꯕ ꯂꯩꯔꯝꯕꯁꯤꯗ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ꯒ ꯑꯗꯨꯝ ꯄꯩꯁꯥ ꯇꯥꯟꯕꯤ ꯀꯩꯅꯣꯁꯦ ꯑꯗꯨꯝ ꯂꯦꯞꯄꯛꯇꯦꯕ ꯑꯗꯨꯝ ꯑꯗꯨꯅ ꯅꯨꯡꯗꯥꯡ ꯑꯊꯦꯡꯕ ꯐꯥꯎꯕ ꯑꯗꯨꯝ ꯊꯕꯛ ꯁꯨ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ꯒꯤ ꯄꯔꯤꯈꯥ ꯃꯇꯝꯗ ꯊꯕꯛꯇꯨ ꯀꯥꯏꯊꯣꯛꯑꯒ ꯂꯥꯏꯔꯤꯛ ꯂꯝꯗꯣꯡ ꯐꯣꯀꯁ ꯄꯤꯔꯀꯥꯟꯗ ꯑꯗꯨꯒ ꯑꯩꯒꯤ ꯇꯁꯦꯡꯕ ꯀꯦꯔꯤꯌꯔ ꯑꯩꯒꯤ ꯑꯦꯀꯥꯗꯃꯤꯛ ꯀꯦꯔꯤꯌꯔꯗ ꯆꯪꯁꯤꯜꯂꯛꯄꯁꯤꯗꯤ ꯇꯁꯦꯡꯅ ꯑꯩꯁꯦ ꯃꯥꯁꯇꯔꯗ ꯆꯤꯛꯂꯥꯎꯅ ꯐꯥꯔꯁ ꯀ꯭ꯂꯥꯁ ꯌꯧꯍꯧꯋꯤ ꯐꯥꯔꯁ ꯀ꯭ꯂꯥꯁ ꯍꯦꯛ ꯌꯧꯕꯒ ꯍꯧꯖꯤꯛꯀꯤ ꯑꯦꯁꯀꯨꯜ ꯒꯣꯔꯃꯦꯟ ꯀꯣꯂꯦꯖꯇꯁꯤꯗ ꯃꯣꯏꯅ ꯃꯇꯝꯗ ꯑꯦꯗꯚꯔꯇꯥꯏꯁꯃꯦꯟ ꯇꯧ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ꯃꯗꯨꯗ ꯆꯪꯈꯤꯕꯗꯒꯤ ꯑꯩꯒꯤ ꯀꯦꯔꯤꯌꯔꯁꯦ ꯑꯗꯨꯝ ꯑꯦꯁꯀꯨꯜ ꯒꯣꯔꯃꯦꯟ ꯀꯣꯂꯦꯖꯇ ꯆꯪꯕꯗꯒꯤ ꯈꯔ ꯑꯗꯨꯝ ꯃꯁꯛ ꯊꯣꯛꯅ ꯂꯩꯕ ꯑꯃ ꯑꯣꯏꯔꯤꯕꯅꯦꯅ ꯑꯗꯨꯝ ꯍꯥꯏꯖꯒꯦ ꯍꯥꯏꯇꯥꯔꯦ

0: ꯕꯤꯖꯤꯛ ꯂꯩꯔꯤ ꯃꯥꯗꯤ ꯑꯗꯨꯝ ꯀꯜꯂꯤ ꯍꯧꯖꯤꯛꯇ
1: ꯑꯗ ꯏꯁꯥꯒꯤ ꯏꯆꯤꯟꯅꯥꯎꯗꯤ ꯀꯌꯥ ꯁꯨꯕꯤ ꯇꯥꯃꯣ ꯍꯣꯏꯒꯤ
0: ꯏꯆꯤꯟꯅꯥꯎ ꯇꯔꯨꯛꯅꯤ ꯅꯨꯄꯥ ꯃꯉꯥ ꯅꯨꯄꯤ ꯑꯃ
1: ꯍꯣꯏ
0: ꯍꯧꯖꯤꯛ ꯂꯩꯔꯤꯁꯦ ꯑꯗ ꯅꯨꯄꯥ ꯑꯃꯗꯤ ꯂꯩꯈꯤꯗ꯭ꯔꯦ ꯅꯨꯄꯥ ꯑꯇꯩꯗꯤ ꯂꯣꯏ ꯂꯩꯔꯤ
1: ꯇꯥꯃꯣꯅ ꯀꯌꯥ ꯁꯨꯕ ꯑꯣꯏꯗꯣꯏ
0: ꯑꯩꯅ ꯑꯅꯤ ꯁꯨꯕꯅꯤ ꯑꯩ ꯃꯊꯛꯇ ꯏꯌꯥꯝꯕ ꯑꯃ ꯂꯩꯔꯤ ꯏꯌꯥꯝꯕꯁꯤꯅ ꯑꯩꯈꯣꯏ ꯄ꯭ꯔꯣꯖꯦꯛꯀꯤ ꯊꯕꯛꯀꯨꯝꯕ ꯀꯩꯒꯨꯝꯕ ꯑꯗꯨ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ꯕ ꯑꯗꯒꯤ ꯃꯈꯥ ꯇꯥꯕ ꯑꯩꯒ ꯍꯦꯛ ꯊꯪꯅꯕ ꯏꯅꯥꯎꯅꯨꯄꯥꯁꯤꯅ ꯔꯦꯜꯋꯦꯗ ꯊꯕꯛ ꯇꯧꯔꯝꯃꯤ ꯃꯥꯁꯨ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ꯕꯁꯤꯅ ꯑꯃꯨꯛ ꯔꯤꯚꯤꯅ꯭ꯌꯨ ꯁꯔꯚꯤꯁꯇ ꯂꯝꯐꯦꯜꯗ ꯂꯩꯔꯤ ꯑꯗꯨꯒꯤ ꯃꯈꯥꯗꯨ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ꯄꯨꯂꯤꯁꯀꯤꯗ ꯂꯩꯕ ꯑꯗꯨꯒ ꯏꯆꯟꯅꯨꯄꯤ ꯑꯃꯈꯛꯇꯪ ꯌꯥꯎꯕꯁꯤꯅ ꯂꯣꯛꯇꯥꯛ ꯄ꯭ꯔꯣꯖꯦꯛꯀꯤ ꯀꯩꯅꯣꯗ ꯀꯣꯟꯇ꯭ꯔꯦꯛ ꯑꯣ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ꯕꯛ ꯇꯧꯔ ꯂꯩꯔꯤ ꯍꯥꯏꯇꯥꯔꯦ
1: 1992ꯗ ꯂꯨꯍꯣꯡꯕꯅꯦꯕ ꯍꯣꯏ ꯉꯁꯤ ꯐꯥꯎꯕꯁꯤꯗ ꯁꯥꯡꯉꯕ ꯆꯍꯤ ꯃꯌꯥꯝꯁꯤꯗ ꯂꯩꯃꯤꯟꯅꯔꯛꯄꯁꯤꯗ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ꯝꯃ ꯑꯗꯨ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ꯌꯨꯝꯕꯥꯟ ꯄꯨꯟꯁꯤꯗ ꯆꯪꯉꯕ ꯃꯇꯩ ꯃꯅꯥꯎ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ꯉꯍꯥꯛꯇꯁꯨ ꯁꯥꯎꯅꯕ ꯋꯥꯔꯧꯅꯕꯁꯦ ꯑꯗꯨꯝ ꯊꯣꯛꯇꯕ ꯅꯠꯇꯦ ꯊꯣꯛꯏ ꯑꯗꯨꯅ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ꯝꯃꯒꯤ ꯃꯔꯛꯇꯗꯤ ꯑꯗꯨꯝꯕꯁꯦ ꯀꯝꯗꯧꯅꯗꯤ ꯂꯩ ꯉꯍꯥꯛꯀꯤ ꯁꯥꯎꯅꯕ ꯋꯥꯔꯧꯅꯕ ꯂꯩꯔꯒꯁꯨ ꯀꯝꯗꯧꯅ ꯇꯧꯏ ꯑꯗꯨ ꯑꯝꯇꯪ ꯍꯥꯏꯕꯤꯌꯨ
0: ꯑꯗꯨꯝ ꯃꯁꯤ ꯃꯍꯧꯁꯥꯅꯤ ꯍꯥꯏꯇꯥꯔꯦꯀꯣ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ꯑꯗꯨꯝ ꯃꯁꯤ ꯊꯣꯛꯇꯕ ꯌꯥꯗ꯭ꯔꯕ ꯍꯥꯏꯇꯥꯔꯦ ꯅꯣꯡꯃꯇꯣꯏꯁꯨ ꯁꯥꯎꯅꯕ ꯑꯃꯔꯣꯝꯗ ꯑꯃꯨꯛ ꯁꯥꯎꯅꯔꯤꯁꯤ ꯍꯦꯟꯅ ꯅꯨꯡꯁꯤꯅꯔꯤꯅꯤ ꯀꯥꯏꯅ ꯍꯥꯏꯕꯁꯨ ꯂꯩ ꯑꯗꯨꯝ ꯊꯣꯛꯏ ꯑꯗꯨ ꯊꯣꯛꯄꯁꯦ ꯌꯥꯝ ꯀꯨꯏꯅ ꯁꯥꯎꯅꯕꯗꯤ ꯀꯩꯁꯨ ꯑꯣꯏꯗꯦ ꯑꯩꯁꯦ ꯃꯍꯧꯁꯥꯗꯒꯤ ꯍꯧꯅ ꯑꯗꯨꯝ ꯈꯔ ꯇꯞꯀꯟꯕ ꯑꯗꯨꯒ ꯌꯥꯝ ꯀꯟꯅ ꯁꯥꯎꯔꯒꯁꯨ ꯑꯩꯁꯦ ꯄꯣꯖꯤꯇꯤꯞ ꯊꯤꯡꯀꯤꯡꯁꯦ ꯈꯔ ꯍꯦꯟꯅ ꯋꯥꯡꯒꯟꯕ ꯍꯥꯏꯇꯥꯔꯦ ꯀꯩꯅꯣꯃ ꯇꯧ ꯇꯥꯔꯒꯁꯨ ꯏꯁꯃꯥꯁꯦ ꯁꯨꯃꯥꯏꯅ ꯇꯧꯅ ꯇꯧꯔꯤꯅꯤ ꯁꯨꯃꯥꯏꯅ ꯄꯦꯟꯖꯗꯅ ꯇꯧꯔꯤꯅꯤ ꯀꯥꯏꯅ ꯑꯗꯨ ꯉꯍꯥꯛꯇꯪꯒꯤ ꯃꯪꯂꯥꯎ ꯁꯥꯎꯕꯗꯨꯗꯤ ꯑꯗꯨꯝ ꯍꯧꯅ ꯁꯥꯅꯤꯅ ꯑꯗꯨꯝ ꯁꯥꯎꯒꯠꯂꯒ ꯑꯗꯨꯝ ꯇꯧꯏ ꯑꯗꯣ ꯃꯥꯅ ꯀꯩꯒꯨꯝꯕ ꯌꯥꯝ ꯀꯟꯅ ꯁꯥꯎꯔꯒꯁꯨ ꯑꯩꯅ ꯍꯦꯛ ꯐꯥꯗꯔꯒ ꯑꯦ ꯉꯍꯥꯛꯇꯪꯗꯤ ꯁꯥꯎꯒꯤꯁꯨ ꯉꯍꯥꯛꯂꯒ ꯊꯦꯝꯒꯦ ꯀꯥꯏꯅ ꯈꯜꯂ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 ꯑꯗꯨꯝ ꯇꯧꯏ ꯑꯗꯨꯅ ꯑꯗꯨꯝ ꯁꯥꯎꯅꯗ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ꯝ ꯁꯥꯎꯅꯩ ꯃꯔꯝꯃꯠꯇ
1: ꯏꯆꯦꯃꯒꯤ ꯃꯥꯏꯀꯩꯗꯩꯁꯨ ꯈꯤꯇꯪ ꯇꯥꯅꯤꯡꯉꯦ ꯇꯥꯃꯣꯅ ꯍꯥꯏꯕꯤꯔꯛꯄꯗ ꯊꯦꯝꯕ ꯑꯃꯁꯨ ꯄꯟꯒꯤꯀꯣ ꯑꯗꯨ ꯇꯥꯃꯣꯅꯗ ꯑꯌꯥꯝꯕ ꯊꯦꯝꯖꯥꯠꯂꯣ ꯏꯆꯦꯃꯅꯒꯗꯒꯤ ꯊꯦꯝꯕ ꯌꯥꯎꯗꯕ꯭ꯔꯥ ꯑꯝꯇꯪ ꯍꯥꯏꯕꯤꯌꯨ
2: ꯊꯦꯝꯕꯁꯤ ꯍꯣꯏ ꯃꯥꯅ ꯉꯁꯥꯏꯒꯤ ꯇꯞꯄꯦ ꯍꯥꯏꯗꯅꯤ ꯃꯥꯒꯤ ꯁꯥꯎꯔꯛꯄꯗ ꯁꯥꯊꯤꯕ ꯑꯃꯁꯨ ꯍꯦꯛ ꯍꯦꯛ ꯂꯩ ꯁꯥꯊꯤꯕ ꯂꯩꯕꯗꯨꯗ ꯑꯩ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ꯐꯥꯗꯔꯒ ꯁꯨꯃꯥꯏꯅ ꯇꯧꯗ꯭ꯔꯗꯤ ꯈꯣꯠꯇ꯭ꯔꯗꯤ ꯀꯥꯏꯅ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ꯖꯁꯃꯦꯟ ꯇꯧꯕ ꯑꯗꯒꯤ ꯏꯕꯥꯅꯤꯒꯤ ꯄꯨꯟꯁꯤꯁꯤꯗ ꯏꯁꯇ꯭ꯔꯒꯜꯅ ꯌꯥꯝꯃꯟꯗꯅꯀꯣ ꯑꯗꯒꯤ ꯏꯆꯦ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 ꯑꯩꯈꯣꯏꯅ ꯌꯨꯝ ꯄꯥꯟꯕꯗ ꯆꯍꯤ ꯉ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ꯑꯃ ꯑꯃ ꯑꯉꯥꯡꯒꯤ ꯃꯌꯥꯝ ꯄꯨꯔꯛꯄ ꯏꯕꯥꯅꯤꯒꯤ ꯔꯣꯃꯥꯟꯁꯇꯤ ꯊꯣꯏꯅꯕꯨ ꯃꯇꯝ ꯃꯔꯝꯗ ꯈꯪꯈꯤꯗ꯭ꯔꯦꯕꯀꯣ ꯍꯥꯏꯗꯤ ꯑꯌꯥꯝꯕ ꯉꯁꯥꯏꯒꯤ ꯏꯁꯇꯗꯤ ꯂꯥꯏꯐꯇ ꯏꯆꯦ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 ꯑꯩꯅ ꯑꯩ ꯀꯦꯃꯤꯁꯇ꯭ꯔꯤ ꯍꯣꯝ ꯇ꯭ꯌꯨꯇꯔ ꯑꯣꯏꯔꯦ ꯃꯤꯁꯇ꯭ꯔꯤ ꯇꯔꯥꯃꯉꯥ ꯇꯔꯥꯃꯉꯥ ꯍꯦꯟꯅ ꯁꯤꯁꯦ ꯅꯣꯉꯥꯟꯕ ꯑꯌꯨꯛ ꯉꯟꯇꯥ ꯄꯨꯡ ꯃꯉꯥꯗ ꯆꯠꯂꯒ ꯅꯨꯡꯗꯥꯡ ꯄꯨꯡ ꯃꯉꯥꯗ ꯂꯩꯕ ꯑꯌꯨꯛ ꯉꯟꯇꯥꯁꯤꯗ ꯃꯍꯩꯔꯣꯏꯗꯨꯁꯨ ꯃꯊꯪꯒꯤ ꯇ꯭ꯌꯨꯁꯟ ꯑꯃ ꯇꯧꯗꯣꯏꯅꯤ ꯑꯩꯁꯨ ꯃꯊꯪꯒꯤ ꯇ꯭ꯌꯨꯁꯟ ꯑꯃ ꯇꯧꯗꯣꯏꯅꯤ ꯍꯦꯛꯇ ꯁꯣꯏꯅꯕ ꯌꯥꯄꯣꯟꯇꯦ
1: ꯃꯇꯝꯁꯦ ꯆꯞ ꯆꯥꯅ ꯇꯧꯗꯣꯏꯅꯤ
2: ꯆꯞ ꯆꯥꯅ ꯑꯗꯒꯤ ꯃꯦꯀꯞꯁꯦ ꯈꯝꯇꯣꯛ ꯊꯣꯛꯂꯛꯄꯗ ꯁꯝꯒꯁꯦ ꯍꯥꯠꯄ ꯁꯪꯄꯣꯟꯇꯦꯕꯀꯣ ꯁꯝꯁꯦ ꯅꯤꯡꯊꯝꯊꯥꯗꯅ ꯖꯁꯤ ꯃꯅꯨꯡꯗ ꯅꯝꯁꯜꯂꯒ ꯀꯣꯡꯒ ꯆꯠꯂꯤꯅꯦꯕ ꯅꯪꯅꯕ ꯆꯠꯂꯤ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ꯂꯥꯛꯄꯅꯤꯅꯅꯦꯀꯣ ꯏꯕꯥꯅꯤ ꯔꯣꯃꯥꯟꯁꯀꯤ ꯃꯔꯝꯗꯗꯤ ꯊꯣꯏꯗꯣꯛꯅ ꯑꯦ ꯑꯗꯨꯗꯨ ꯍꯧꯖꯤꯛꯅꯕꯨ ꯈꯔ ꯀꯣꯏꯔꯦ ꯍꯧꯖꯤꯛꯅ ꯀꯣꯏꯔꯛꯀꯔꯦ ꯃꯥꯒꯤ ꯀꯩꯅꯣꯒꯤ ꯀꯟꯐ꯭ꯔꯦꯟꯁꯀꯤ ꯆꯠꯄꯗ ꯍꯟꯗꯛ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ꯁꯥꯎꯠ ꯀꯣꯔꯤꯌꯥ ꯆꯠꯂꯨꯔꯦ ꯑꯗꯒꯤ ꯍꯟꯗꯛ ꯎꯔꯤꯁꯥꯗ ꯆꯠꯂꯨꯔꯦ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ꯑꯗꯨꯅ ꯏꯁꯇ꯭ꯔꯒꯜ ꯃꯌꯥꯝꯁꯦ ꯊꯦꯡꯅꯔ ꯂꯥꯛꯄꯅꯤꯅꯅꯦ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ꯛꯄ ꯑꯗꯨꯒ ꯌꯥꯝ ꯌꯥꯝ ꯅꯨꯡꯁꯤꯕ ꯋꯥꯔꯤ ꯑꯩꯅ ꯏꯕꯥꯅꯤ ꯑꯃꯅ ꯑꯃꯒꯤ ꯋꯥꯅꯗꯕ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ꯌꯨꯝ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ꯀꯣ ꯌꯥꯝ ꯋꯥꯅ ꯍꯧꯔꯛꯄꯀꯣ ꯑꯩꯅ ꯄꯨꯟꯁꯤꯗ ꯀꯥꯎꯔꯣꯏꯗꯕ ꯑꯃꯈꯛꯇꯪ ꯍꯥꯏꯖꯈꯤꯕꯀꯣ ꯑꯩꯈꯣꯏ ꯏꯕꯥꯅꯤꯁꯤ ꯉꯁꯥꯏ ꯑꯉꯥꯡꯅꯤ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ꯍꯜꯂꯦ ꯑꯗꯩ ꯁꯦꯟꯁꯨ ꯊꯣꯛꯄ ꯅꯠꯇꯦ ꯃꯥꯒꯤꯁꯨ ꯔꯤꯁꯥꯔꯁ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ꯛꯏꯅꯦꯕꯀꯣ ꯇꯧꯔꯛꯄꯁꯤꯗ ꯏꯕꯥꯅꯤꯁꯦ ꯑꯩꯈꯣꯏꯒꯤ ꯃꯩꯇꯩꯒꯤ ꯗꯨꯛꯁꯦ ꯁꯤꯅ ꯂꯨꯄꯥ ꯃꯉꯥꯒꯤ ꯂꯩꯔꯒꯀꯣ ꯊꯨꯗꯦꯛꯑꯒꯅꯦꯀꯣ ꯅꯨꯃꯤꯠ ꯈꯔꯅꯤ ꯆꯠꯅꯕꯅꯤ ꯀꯥꯏꯅꯒ ꯍꯣꯠ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ꯅ ꯄꯤ ꯑꯩꯆ ꯗꯤ ꯇꯧꯔꯝꯗꯥꯏꯁꯤꯗꯀꯣ ꯁꯦꯟꯗꯤ ꯂꯩꯇꯕ ꯑꯗꯒꯤ ꯃꯥꯅ ꯃꯊꯥ ꯁꯥꯕꯗ ꯑꯩꯅ ꯑꯦ ꯗꯝꯆ ꯅꯪ ꯄꯤ ꯑꯩꯆ ꯗꯤ ꯇꯧ ꯑꯩ ꯇꯧꯒꯦ ꯈꯣꯠꯀꯦ ꯀꯥꯏꯅ ꯇꯧꯔꯒ ꯃꯌꯥꯝ ꯐꯤꯜꯗ ꯇꯥꯔꯛꯑꯒꯀꯣ ꯑꯗꯒꯤ ꯀꯨꯆꯨꯒꯁꯦ ꯑꯩꯅ ꯈ꯭ꯋꯥꯏ ꯐꯥꯔꯁꯇ ꯃꯥꯒꯤ ꯑꯩ ꯅꯤꯡꯁꯤꯡꯉꯦꯕ ꯑꯗ ꯃꯥꯅ ꯋꯥꯈꯟ ꯁꯥꯕꯗꯣ ꯑꯩꯅ ꯅꯪꯒꯤ ꯄꯤ ꯑꯩꯆ ꯗꯤꯗꯣ ꯑꯗꯨꯝ ꯇꯧ ꯑꯩ ꯇꯧꯒꯦ ꯍꯥꯏꯔꯒ ꯑꯩꯅ ꯈꯕꯔꯗ ꯑꯦꯗꯚꯔꯇꯥꯏꯁ ꯇꯧꯕꯗ ꯃꯦꯅꯦꯖꯔ ꯑꯣꯏꯕ ꯉꯝꯅꯕꯅꯤ ꯈꯣꯠꯃꯅꯤ ꯀꯥꯏꯅ ꯇꯧꯕꯗꯣ ꯑꯗꯩꯗ ꯑꯩ ꯋꯥꯈꯟꯗ ꯃꯦꯅꯦꯖꯔ ꯑꯣꯏꯒꯦꯅ ꯆꯠꯂꯤꯅꯦꯕ ꯑꯗꯨꯒ ꯐꯤꯜꯗ ꯇꯥꯕꯗꯗꯤ ꯂꯥꯏꯔꯤꯛ ꯌꯣꯝꯕ ꯑꯣꯏꯔꯝꯃꯦꯕꯀꯣ ꯂꯥꯏꯔꯤꯛ ꯌꯣꯝꯕ ꯑꯣꯏꯔꯝꯕꯁꯤꯗ ꯑꯩ ꯀꯝꯄ꯭ꯂꯦꯛꯁꯟꯁꯦ ꯈꯔ ꯐꯖꯖꯕꯗꯣ ꯃꯇꯝꯗꯨꯗ ꯁꯟ ꯁ꯭ꯀꯤꯟꯒ ꯈꯪꯗ꯭ꯔꯤꯕꯀꯣ ꯑꯗꯩꯗ ꯊꯥ ꯑꯃꯁꯤꯗ ꯑꯩ ꯁꯛꯁꯦ ꯄꯨꯔꯥ ꯃꯥꯡꯉꯦꯕꯀꯣ ꯑꯗꯒꯤ ꯑꯩꯁꯦ ꯍꯧꯖꯤꯛꯐꯥꯎ ꯅꯨꯡꯁꯦꯟ ꯌꯦꯡꯅꯤꯡꯗꯦ ꯑꯩꯁꯛ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ꯍꯣꯠꯅꯔꯒ ꯇꯧꯔꯒ ꯆꯨꯔꯆꯥꯟꯄꯨꯔꯒꯁꯦ ꯃꯐꯝ ꯑꯃꯨꯛ ꯆꯠꯇ꯭ꯔꯤꯕꯁꯦ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ꯠꯅꯔꯒ ꯑꯗꯩꯗ ꯅꯣꯡꯃ ꯑꯩꯅ ꯀꯃꯥꯏꯅ ꯍꯣꯝ ꯇ꯭ꯌꯨꯇꯔ ꯆꯪ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ꯀꯣ ꯑꯦ ꯃꯦꯗꯥꯝ ꯁꯤꯒꯤꯗꯤ ꯃꯦꯅꯦꯖꯔ ꯑꯣꯏꯕ ꯁꯨꯛꯅꯣ ꯉꯝꯃꯔꯣꯏ ꯅꯪ ꯀ꯭ꯋꯥꯂꯤꯐꯤꯀꯦꯁꯟ ꯀꯩꯅꯣ ꯑꯗꯨꯗꯨ ꯍꯥꯏꯕꯗꯩ ꯑꯩꯅ ꯉꯁꯥꯏ ꯍ꯭ꯌꯨꯃꯦꯟ ꯀꯦꯄꯤꯇꯦꯜ ꯍꯥꯏꯅ ꯇ꯭ꯌꯨꯁꯟ ꯑꯃꯒꯤ ꯑꯃ ꯇꯥꯔꯝꯒꯅꯤꯕꯀꯣ ꯑꯗꯨꯗ ꯆꯠꯂꯒ ꯑꯩꯅꯅꯦ ꯃꯍꯩꯔꯣꯏꯁꯦ ꯇ꯭ꯌꯨꯁꯟ ꯇꯧꯕꯗ ꯃꯌꯥꯝꯅ ꯊꯧꯖꯥꯟꯕꯤꯔꯛꯇꯅ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ꯃꯥꯒꯤꯁꯨ ꯄꯤ ꯑꯩꯆ ꯗꯤ ꯇꯧꯍꯜꯂꯦ ꯑꯗꯩ ꯑꯉꯥꯡꯅ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ꯃꯦ ꯑꯗꯨꯃꯥꯏꯅ ꯋꯥꯅ ꯍꯦꯟꯒꯠꯄ ꯑꯗꯨꯕꯨ ꯍꯧꯖꯤꯛ ꯐꯥꯎꯕ

0: ꯑꯗꯨꯕꯨ ꯊꯃꯣꯏꯒꯤ ꯑꯣꯏ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ꯔꯤꯗꯨꯗꯤ ꯇꯦꯠꯅ ꯀꯟꯅ ꯂꯩꯕꯅꯤꯅ ꯑꯗꯨꯃꯛ ꯍꯧꯖꯤꯛ ꯐꯥꯎ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ꯅꯨꯡꯁꯤꯅꯅ ꯂꯩꯃꯤꯟꯅꯔꯛꯄ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ꯏꯆꯦꯝꯃꯒꯤ ꯊꯧꯅꯥꯁꯦ ꯑꯗꯨꯃꯛ ꯋꯥꯔꯤ ꯇꯥꯖꯕꯗ ꯌꯥꯝꯅ ꯊꯥꯒꯠꯆꯅꯤꯡꯉꯤ. ꯍꯥꯏ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ꯄꯤꯁꯤꯡ ꯍꯥꯏꯇꯥꯔꯦꯀꯣ, ꯇꯁꯦꯡꯅ ꯃꯥꯒꯤ ꯁꯤꯟꯐꯝꯗꯨꯗ ꯂꯨꯍꯣꯡꯉꯕ ꯃꯇꯨꯡ ꯌꯨꯝꯕꯥꯟꯄꯨꯁꯤꯗ ꯆꯪꯉ ꯃꯇꯨꯡꯁꯤꯗ ꯃꯇꯝꯅ ꯃꯇꯥꯡꯅ ꯌꯥꯗꯗꯅ ꯇꯣꯛꯈꯤꯕꯁꯨ ꯀꯣꯡꯒꯥꯏ ꯑꯃꯅꯤ. ꯑꯗꯨꯕꯨ ꯏꯆꯦꯝꯃꯒꯤꯗꯤ ꯇꯥꯃꯣꯒꯤ ꯂꯩꯔꯝꯃꯤꯕ ꯏꯃꯥ ꯄꯥꯕꯨꯡꯅ ꯋꯥꯈꯜ ꯇꯥꯕꯤꯕ, ꯈꯪꯕꯤꯕ ꯍꯥꯏꯕ ꯇꯥꯔꯦꯀꯣ, ꯏꯆꯦꯝꯃꯒꯤ ꯇꯦꯂꯦꯟ ꯄꯣꯇꯦꯟꯁꯤꯌꯦꯜ ꯎꯕꯤꯔꯝꯕꯗꯨꯅ ꯃꯈꯥ ꯇꯥꯕ ꯐꯔꯗꯔ ꯁ꯭ꯇꯗꯤꯁꯇ ꯍꯦꯟ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ꯔꯀꯥꯟꯗ ꯏꯆꯦꯝꯃꯅ ꯆꯪꯁꯤꯟꯅꯤꯡꯉꯤꯕ ꯊꯧꯅꯥ ꯂꯩꯅ ꯊꯋꯥ ꯌꯥꯎꯅ ꯍꯣꯠꯅꯖꯕ ꯄꯣꯠꯇꯨ ꯎꯕꯤꯕ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ꯍꯣꯠꯅꯍꯜꯂꯒ ꯉꯁꯤꯒꯤ ꯐꯤꯕꯝꯁꯤꯗ ꯂꯥꯛꯄꯗꯁꯨ ꯑꯆꯧꯕ ꯃꯇꯦꯡꯗꯨꯃ ꯇꯥꯃꯣꯒꯤ ꯏꯃꯨꯡꯅꯁꯨ ꯑꯣꯏꯕꯤꯔꯛꯏ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ꯏꯆꯦꯝꯃꯒꯤ ꯋꯥꯔꯤꯁꯤ ꯇꯥꯖꯕ ꯃꯇꯝꯗ ꯈꯪꯖꯩ. ꯑꯗꯨꯅ ꯏꯆꯦꯝꯃ ꯌꯥꯝ ꯊꯧꯅꯥ ꯂꯩꯕꯤ ꯑꯃ ꯑꯣꯏꯅ ꯉꯁꯤ ꯐꯥꯎꯕ ꯏꯆꯥꯁꯤꯡꯒꯤ, ꯑꯗꯒꯤ ꯏꯄꯨꯔꯣꯏꯕꯒꯤ, ꯑꯗꯨꯒ ꯌꯨꯝꯒꯤꯗꯃꯛꯇ ꯍꯣꯠꯅꯔꯛꯄꯤ ꯏꯆꯦꯝꯃꯅꯤ ꯍꯥꯏꯕꯁꯤꯁꯨ ꯋꯥꯔꯤꯁꯤꯗꯒꯤ ꯈꯪꯖꯩ. ꯑꯗꯣ ꯏꯆꯦꯝꯃ ꯃꯇꯝꯗꯨꯗ ꯏꯆꯦꯝꯃꯅ ꯍꯥꯏꯕꯤꯕꯗꯣ, ꯆꯍꯤ ꯌꯥꯝ ꯉꯟꯅ ꯌꯨꯝ ꯄꯥꯜ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ꯁ꯭ꯇ꯭ꯔꯒꯜ ꯃꯌꯥꯝ ꯑꯃ, ꯍꯥꯏꯗꯤ ꯆꯍꯤ ꯅꯧꯅ ꯌꯨꯝ ꯄꯥꯜꯂꯛꯄꯅꯤꯅ ꯊꯦꯡꯅ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ꯊꯦꯡꯅꯔꯝꯒꯅꯤ, ꯏꯆꯥꯒꯤꯕꯨ ꯍꯣꯠꯅꯒꯗ꯭ꯔꯥ, ꯑꯗꯨꯒ ꯀꯨꯞꯅꯣꯝ ꯃꯌꯥꯝ ꯑꯃꯁꯨ ꯅꯨꯄꯤ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ꯑꯗꯨꯃꯛ ꯌꯥꯝ ꯍꯣꯠꯅꯩ. ꯑꯗꯨꯅ ꯑꯗꯨ ꯃꯌꯥꯝꯗꯨ ꯃꯦꯅꯦꯖ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ꯝꯗꯧꯅꯗꯤ ꯆꯍꯤ ꯌꯥꯝ ꯅꯧꯅ ꯍꯣꯠꯅꯕꯤꯔꯛꯀꯦ ꯑꯗꯨꯁꯨ ꯑꯝꯇꯪ ꯇꯥꯖꯅꯤꯡꯉꯤ.
1: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ꯑꯉꯥꯡ ꯑꯅꯤꯁꯦ ꯆꯍꯤ 90ꯗ ꯑꯉꯥꯡ ꯑꯅꯤ ꯄꯣꯛꯄ ꯂꯣꯏꯁꯜꯂꯦ.
0: ꯑꯣ, ꯌꯥꯝ ꯐꯔꯦ.
1: ꯑꯅꯤ ꯂꯣꯏꯁꯜꯂꯦ. ꯑꯗꯨꯒ ꯑꯩꯅ ꯑꯍꯥꯟꯕꯗ ꯃꯕꯥꯅꯤꯅ ꯀ꯭ꯂꯥꯁ 5-6 ꯀꯥꯔꯛꯄꯗꯀꯣ, ꯑꯩꯈꯣꯏꯒꯤ ꯔꯤꯂꯦꯇꯤꯚꯁꯤꯡꯅ ꯁꯦꯀꯦꯟꯗꯔꯤ ꯑꯃ ꯂꯤꯡꯈꯠꯂꯦꯕ, ꯏꯝꯐꯥꯜ ꯏꯟꯇꯔꯃꯤꯗꯤꯌꯦꯠ ꯀꯣꯂꯦꯖ ꯍꯥꯏꯅ. ꯑꯗꯩꯗꯁꯨ ꯑꯩ ꯀꯦꯃꯤꯁꯇ꯭ꯔꯤꯒꯤ ꯑꯣꯖꯥ ꯑꯣꯏꯅ ꯑꯩ ꯑꯗꯨꯝ ꯂꯩꯖꯔꯛꯑꯦꯕ. ꯑꯗꯨꯁꯨ ꯋꯥꯅ ꯋꯥꯅ ꯑꯉꯥꯡꯗꯨꯒꯤ ꯃꯌꯥꯝ ꯍꯣꯠꯅꯔꯛꯑꯦ. ꯍꯣꯠꯅꯔꯛꯄ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ꯗꯨꯅꯁꯨ ꯄꯨꯕ ꯉꯝꯃꯛꯇꯕꯅꯤꯅ ꯑꯦꯅꯤ ꯃꯌꯥꯝ ꯇꯧꯕ ꯌꯥꯕ ꯑꯗꯨꯝ ꯇꯧꯔꯛꯑꯦꯕ. ꯇꯧꯔꯛꯄꯁꯤꯗ ꯉꯁꯥꯏꯒꯤ ꯃꯦꯟ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ꯂꯥꯁꯇ ꯑꯩ ꯁꯦꯜ ꯌꯥꯝ ꯐꯪꯈꯤꯕꯁꯦ ꯍꯣꯝ ꯇ꯭ꯌꯨꯇꯔ ꯆꯠꯄꯁꯦ. ꯊꯥ ꯐꯥꯎꯗ ꯕꯤꯛ ꯊꯅ ꯂꯥꯛꯑꯦ. ꯍꯧꯖꯤꯛꯐꯥꯎꯅꯦꯀꯣ, ꯄꯩꯁꯥ ꯄꯥꯏꯗ꯭ꯔꯗꯤ ꯑꯩꯁꯦ ꯍꯩꯅꯗꯕ ꯑꯃ ꯋꯥꯈꯜꯁꯤꯗ ꯐꯥꯎꯔꯦ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ꯑꯉꯥꯡꯁꯤꯡꯒꯤꯁꯨ ꯍꯣꯠꯅꯔꯦ, ꯏꯄꯨꯔꯣꯏꯕꯁꯨ ꯃꯥꯏꯁꯨ ꯔꯤꯁꯔꯁ ꯇꯧꯕꯗꯒꯤ ꯐꯒꯠꯂꯛꯇꯅ ꯈꯣꯠꯀꯠꯂꯛꯇꯅ ꯍꯧꯖꯤꯛꯄꯨꯗꯤ ꯑꯩ ꯇꯧꯗ꯭ꯔꯦ. ꯑꯗꯨꯃꯥꯏꯅ ꯍꯣꯠꯅꯔꯛꯄꯗꯨꯅ ꯑꯩ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ꯈꯟꯈꯤꯕꯀꯣ, ꯑꯩ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ꯒꯤ ꯇ꯭ꯌꯨꯁꯟ ꯆꯠꯂꯒ ꯑꯩꯒꯤ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ꯍꯌꯦꯡ ꯑꯆꯧꯕ ꯑꯃ ꯑꯣꯏꯔꯛꯄꯁꯤꯅ ꯑꯩ ꯅꯤꯡꯕ ꯊꯨꯡꯕ ꯈꯟꯒꯦ ꯀꯥꯏꯅ ꯄꯨꯛꯅꯤꯡꯗ ꯈꯟꯈꯤꯕꯀꯣ. ꯈꯟꯕꯗꯣ ꯍꯧꯖꯤꯛꯄꯨꯗꯤ ꯑꯗꯨꯝ ꯅꯤꯡꯕ ꯊꯨꯡꯉꯦ ꯍꯥꯏꯅ ꯈꯜꯂꯦ, ꯄꯔꯐꯦꯛ ꯑꯣꯏꯅ ꯀꯩꯅꯣ ꯇꯧꯗ꯭ꯔꯒꯁꯨ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ꯑꯩ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ꯒꯤ ꯇ꯭ꯌꯨꯁꯟ ꯆꯠꯈꯤꯕꯁꯦ ꯇ꯭ꯌꯨꯁꯟ ꯅꯣꯡꯃꯗ 10, 10 ꯉꯁꯥꯏ ꯑꯩꯉꯣꯟꯗ ꯑꯗꯒꯤ ꯑꯩꯅ ꯄꯣꯊꯥꯔꯤꯁꯦ ꯒꯥꯔꯤ ꯊꯧꯔꯛꯄ ꯁꯤꯠꯁꯤꯗꯅꯤꯀꯣ, ꯑꯗꯒꯤ ꯑꯩꯅ ꯅꯣꯡꯃꯗꯨꯗꯅꯦ ꯍꯨꯃꯥꯡ ꯍꯟꯗꯣꯔꯛꯄꯁꯦ ꯇ꯭ꯌꯨꯁꯟ ꯂꯥꯁꯀꯤ ꯂꯣꯏꯔꯝꯗꯥꯏꯒꯤ ꯇ꯭ꯌꯨꯁꯟꯁꯦ ꯁꯤ ꯂꯣꯏꯗꯣꯔꯦ ꯍꯥꯏꯅꯀꯣ, ꯅꯨꯡꯗꯥꯡ ꯄꯨꯡ 7 ꯄꯨꯈꯠꯇꯥꯔꯤꯅꯤ. ꯑꯗꯒꯤ ꯁꯣꯝꯅ ꯆꯥꯟꯕꯤꯗꯅꯀꯣ ꯃꯌꯥꯝꯁꯤꯅ ꯑꯩꯁꯦ ꯅꯨꯡꯁꯤꯕꯤꯗꯅ ꯃꯌꯥꯝ ꯃꯌꯥꯝ ꯄꯤꯗꯅ ꯑꯩꯁꯦ ꯉꯁꯥꯏꯒꯤ ꯃꯇꯝꯗꯨꯗꯀꯣ ꯑꯩꯒꯤ ꯂꯤꯃꯤꯠꯁꯤ ꯋꯥꯡꯕꯗ ꯑꯩꯅ ꯈꯜꯂꯦꯅ ꯂꯥꯏꯒꯤꯁꯤ ꯁꯥꯏꯑꯣꯟꯒ ꯊꯣꯛꯂꯛꯏꯁꯤ ꯁꯤꯅ ꯑꯣꯏꯔ ꯖꯥꯠꯂ ꯀꯥꯏꯅꯒ ꯈꯜꯂꯛꯄ ꯌꯥꯎꯋꯦꯕꯀꯣ.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ꯅ ꯍꯥꯞꯄꯦ. ꯑꯗꯒꯤ ꯑꯉꯥꯡ ꯑꯍꯟꯁꯤ ꯄꯣꯛꯄ ꯃꯇꯝꯗ ꯑꯩ ꯄ꯭ꯂꯥꯁꯇꯤꯛ ꯏꯟꯖꯤꯅꯤꯌꯥꯔꯤꯡꯁꯤꯒꯤ ꯑꯦꯟꯇ꯭ꯔꯥꯟꯁ ꯊꯥꯕꯗ ꯑꯩ ꯈꯜꯂꯛꯑꯦꯕꯀꯣ. ꯑꯗꯒꯤ ꯏꯀꯨꯕꯣꯛꯅ ꯇꯝꯃꯣꯏꯅ ꯇꯝꯃꯦꯕ. ꯇꯝꯕꯁꯤ ꯄ꯭ꯂꯥꯁꯇꯤꯛ ꯏꯟꯖꯤꯅꯤꯌꯥꯔꯤꯡꯒꯤꯗꯤ ꯑꯩꯈꯣꯏ ꯐ꯭ꯔꯦꯟ ꯃꯌꯥꯝꯗꯤ ꯃꯌꯨꯝ ꯄꯥꯟꯗꯕꯅꯤ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ꯎꯠꯁꯥꯏꯠꯇ ꯊꯕꯛ ꯇꯧꯅꯕꯅꯤꯅ ꯂꯣꯏꯅ ꯆꯠꯈ꯭ꯔꯦꯕ, ꯑꯩꯗꯤ ꯊꯕꯛ ꯇꯧꯍꯧꯗ꯭ꯔꯦꯕꯀꯣ. ꯑꯗꯨ ꯑꯩ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ꯀꯤ ꯑꯣꯏꯅ ꯅꯣꯂꯦꯖꯒꯤꯅꯦꯅ ꯑꯗꯨꯝ ꯈꯟꯗꯣꯛꯑꯦꯕꯀꯣ.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ꯍꯧꯖꯤꯛꯁꯨ ꯋꯥꯈꯜꯁꯤꯗ ꯈꯪꯅꯤꯡꯕꯒꯤ ꯂꯣꯏꯕ ꯅꯥꯏꯗꯗꯅꯅꯦ ꯑꯩꯁꯦ ꯑꯃꯨꯛ ꯍꯧꯖꯤꯛ ꯑꯣ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ꯑꯃꯨꯛ ꯇꯝꯖꯔꯤꯕ ꯑꯣꯟꯂꯥꯏꯟ. ꯑꯗ ꯑꯩꯈꯣꯏ ꯏꯄꯨꯔꯣꯏꯕꯁꯤꯅꯅꯦꯀꯣ, ꯃꯤꯒꯤ ꯐꯅꯕꯁꯤꯗ ꯈꯟꯕꯁꯤꯅ ꯈꯟꯕꯁꯤꯅꯀꯣ, ꯃꯥꯁꯦ ꯑꯩꯅ ꯌꯥꯝ ꯁꯥꯎꯔꯝꯃꯦꯕ. ꯑꯗꯣ ꯃꯥ ꯁꯥꯎꯗ꯭ꯔꯦ, ꯃꯔꯝꯗꯤ ꯃꯥꯒꯤ ꯕꯥꯔꯠ ꯆꯥꯔꯠꯇ ꯃꯥꯒꯤ ꯃꯤꯅꯨꯡꯁꯤꯒꯤ ꯄꯣꯠꯁꯤ ꯌꯥꯎꯔꯝꯃꯦ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ꯇꯝꯕꯒꯤ ꯈꯪꯅꯤꯡꯕꯒꯤ ꯑꯩꯅ ꯁꯤꯞꯄꯟꯖꯕ ꯏꯃꯥꯁꯦ ꯑꯩꯁꯨ ꯍꯧꯖꯤꯛꯐꯥꯎ ꯈꯪꯅꯤꯡꯕꯁꯦ ꯂꯣꯏꯗ꯭ꯔꯤꯌꯦ ꯇꯝꯖꯕꯒꯤ ꯋꯥꯅꯤꯗ.
0: ꯃꯥꯅꯦ ꯃꯥꯅꯦ, ꯃꯄꯥꯟ ꯅꯥꯏꯗꯦ ꯍꯥꯏꯇꯥꯔꯦ ꯈꯪꯅꯤꯡꯕ ꯇꯝꯅꯤꯡꯕꯁꯤꯗꯤꯀꯣ. ꯍꯤꯡꯉꯤꯕ ꯄꯨꯟꯁꯤꯁꯤꯗꯒꯤ ꯁꯤꯗ꯭ꯔꯤ ꯐꯥꯎꯕꯗꯤ ꯑꯩꯈꯣꯏꯁꯦ ꯁꯥ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ꯃꯍꯩꯔꯣꯏ ꯑꯃ ꯑꯣꯏꯅ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 ꯇꯥꯡꯀꯛ ꯈꯨꯗꯤꯡꯃꯛꯁꯤꯗ ꯇꯝꯃ ꯇꯝꯃꯒ ꯆꯠꯄꯁꯦ ꯏꯆꯦꯝꯃꯗꯤ ꯁꯤꯗꯩꯁꯤꯗ ꯊꯕꯛ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ꯃ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ꯁꯦ ꯆꯠꯄꯤꯔꯤꯅꯤ. ꯑꯁꯤꯃꯛꯁꯨ ꯌꯥꯝꯅ ꯇꯥꯖꯕꯗ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ꯍꯧꯖꯤꯛ ꯏꯆꯦꯝꯃꯅ ꯄꯟꯕꯤꯔꯛꯄꯗ ꯑꯉꯥꯡ 10 ꯁꯤꯇꯨꯏꯁꯟ, ꯌꯨꯝꯊꯣꯡ 10ꯗ ꯆꯠꯂꯒ ꯒꯥꯔꯤ ꯃꯆꯥꯁꯤꯗ ꯊꯧꯔ ꯆꯠꯂꯒ ꯑꯉꯥꯡꯁꯤꯡ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ꯔꯤꯅꯦꯕ. ꯑꯗꯣ ꯑꯌꯨꯛ ꯄꯨꯡ 9:00 ꯊꯣꯛꯑꯒ ꯅꯨꯡꯗꯥꯡ ꯋꯥꯏꯔꯝ ꯄꯨꯡ 9:00 ꯆꯪꯉꯦ,
1: 9:30
0: ꯆꯪꯕꯁꯨ ꯌꯥꯎꯔꯤꯅꯦꯕꯀꯣ. ꯑꯗꯨꯗꯤ ꯌꯥꯝꯅ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ꯠꯅꯕ ꯀꯟꯅ ꯏꯁꯥꯒꯤ ꯄꯨꯝꯅꯃꯛ ꯊꯥꯗꯣꯛꯑꯒ ꯀꯠꯊꯣꯛꯑꯒ ꯀꯟꯅ ꯍꯣꯠꯅꯕꯤꯔꯛꯄꯅꯤ ꯏꯆꯥꯁꯤꯡꯒꯤ, ꯏꯄꯨꯔꯣꯏꯕꯒꯤꯗꯃꯛ. ꯑꯗꯣ ꯄꯨꯝꯅꯃꯛꯁꯦ ꯍꯣꯠꯅꯔꯛꯄꯁꯤꯗ ꯑꯉꯥꯡ ꯌꯥꯎꯔꯕ ꯃꯇꯝ, ꯑꯗꯨꯒ ꯌꯨꯝꯒꯤ ꯂꯩꯍꯧꯔꯤꯕ ꯆꯥꯛ ꯏꯁꯤꯡ ꯊꯣꯡꯕꯕꯨ ꯑꯣꯏꯔꯣ ꯑꯃꯕꯨ ꯑꯣꯏꯔꯣ ꯀꯅꯥꯅꯗꯤ ꯇꯧꯕꯤꯍꯧꯋꯦ.
1: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ꯅꯨꯄꯥꯅ ꯃꯥꯅ ꯑꯩꯅ ꯆꯠꯈ꯭ꯔꯕꯅꯤꯅ ꯃꯥꯁꯨ ꯆꯥꯛ ꯊꯣꯡꯕ ꯀꯣꯂꯦꯖ ꯆꯠꯂꯦ, ꯃꯥ ꯏꯁꯇꯗꯤ ꯑꯩꯗꯤ ꯁꯣꯝꯗ ꯄꯨꯡ 9:00 ꯑꯌꯨꯛꯇ ꯍꯧꯒꯠꯂ ꯆꯠꯈ꯭ꯔꯕꯅꯤꯅꯀꯣ, ꯃꯥꯅ ꯂꯣꯏꯅ ꯇꯧꯔꯦ ꯃꯇꯝ ꯆꯍꯤ ꯐꯅꯌꯥꯝꯒꯨꯝꯕꯁꯦ ꯑꯩ ꯆꯥꯛ ꯊꯣꯡ ꯊꯣꯡ ꯊꯣꯡ
0: ꯍꯣꯏ ꯑ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ꯇꯥꯖꯕꯗꯁꯨ ꯃꯅꯤꯄꯨꯔ ꯑꯣꯏꯕꯅ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ꯕꯁꯦ ꯇꯥꯖꯕ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ꯏꯆꯦꯃꯒ ꯇꯥꯃꯣꯒ ꯈꯪꯅꯔꯛꯄꯁꯤ ꯆꯍꯤ ꯑꯅꯤ ꯃꯈꯥꯏꯃꯨꯛ
1: ꯑꯦꯔꯥꯎꯟ ꯑꯅꯤ ꯑꯗꯥꯏꯃꯨꯛꯅꯤ
0: ꯑꯣ
1: ꯃꯥꯁꯦꯀꯣ ꯑꯩꯅ ꯇꯤ ꯗꯤ ꯁꯤ ꯐꯥꯁ ꯌꯥꯔ ꯀꯥꯔꯛꯄꯁꯤꯗ ꯃꯥꯁꯦ ꯃꯇꯝꯗꯨꯗ ꯃꯅꯤꯄꯨꯔ ꯀꯣꯂꯦꯖꯀꯤ ꯒꯦꯝꯁ ꯑꯦꯟ ꯏꯁꯄꯣꯔꯠꯀꯤ ꯕꯣꯔꯗ ꯂꯦꯞꯄꯦꯕꯀꯣ ꯑꯗꯥꯏ ꯃꯇꯥꯡꯗꯨꯗ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ꯃꯟꯗꯂꯦ ꯃꯊꯦꯜ ꯐꯤꯜꯝꯗꯒꯤ ꯎꯃꯥꯅꯟꯗ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ꯅ ꯀꯣꯟꯖꯦꯡ ꯄꯣꯏꯂꯥ ꯂꯩꯀꯥꯏꯗꯒꯤ ꯇꯝꯐꯥ ꯀꯣꯟꯖꯦꯡꯕꯝ ꯇꯅꯤꯁꯥ ꯖꯤꯅꯤꯇꯥ ꯉꯥꯟꯊꯣꯏ ꯑꯃꯗꯤ ꯃꯥꯂꯦꯝꯊꯣꯏ